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Entai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was confessed. Yo. 1, 2, 1, 2, 1, 2, 1,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啊，小孩子都放暑假了，不过那个先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因为那个在本期播出之后呢，在接下来就是鬼月的开始。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哎，对啊，因为鬼月开始了。
1: 哎，
0: 佛家叫感恩月，不过这个礼拜，在我们录的这个礼拜天，礼拜六正好是大暑最热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是热到不行。今天你可能不知道，今天外头的温度，体感温度是42度，
1: 要命！最近真的蛮热的。
0: 对啊，热到不行。不过在接下来大暑过后，慢慢在接下来就是那个接近中秋了。那不晓得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大家是不是安好？因为啊，说实在的，那个前一阵子真的常常看到 FB 的一些老兵纷纷挂了黑牌。
1: 什么意思？
0: 挂了黑牌，你不知道吗？
1: 换上那个，难不成是那个欧杯？
0: 对，就是把整个照片换成黑色嘛。
1: 好吧，这
0: 对，可能是那个，可能是本身身体的疾病啊，也有可能寿终正寝啊，不知道。反正就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走了蛮多人的。
1: 靠，要那么毛？要那么毛毛的吗？
0: 对，就是。不过像那个，我讲到这个哈，我就想到那个前一阵子那家里骑那什么电动
1: 啊，电动车，你是说？出车祸？
0: 是啊，
1: 没有啊。那个原本要超车，然后结果那个，因为他那个会偏，那个会，他那个龙头本来就有问题，那个会往内偏，往右偏呐、啊。然后我要超车的时候，我在看前面路，然后没有注意到，结果就那个他就往右嘛，往右就撞到那个花圃里面，就坏、车子坏掉，然后。算是没有什么大碍啊，但是当天回来就觉得超晕沉，是啊，就觉得
0: 我是觉得赔钱事小啦，对不对？不要迟到，
1: 我的辛苦钱呢？
0: 不要迟到七天再回家，这个比较重要。
1: 干，
0: 本来就是啊，你看租个车子还刚租到手，讲实在话，车子的那个各方面的一个性能，其实都不是很了解。
1: 对，
0: 干嘛要骑快嘞？
1: 对，这是真的，
0: 对不对？啊，就算车子各方面的性能都了解，其实也是要随时注意安全嘛，对吧？
1: 没有错。
0: 因为在你发生事件之前，我来那个看到那个什么某公社，他 po 了一个就是骑脚踏车在那个苏花最危险的路段，太鲁阁那一段，硬要挤骑脚踏车哦，那砂石车跟那个
1: 哦，千万不要靠近砂石车，
0: 跟那个小客车在那个会车，苏花太鲁阁那一段是最危险的，因为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
1: 我真的觉得
0: 那两台车会车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1: 我真的觉得不要靠近砂石车为妙。
0: 我跟你讲，就居然有人就是看到那个轿车停一排，居然想要钻车缝。你这不是存心，就是想要
1: 存心找死，
0: 迟到七天之后再回家，对不对？
1: 没被撞过。
0: 对，不过就是在本集播出呢，就是在接下来就是鬼月，也希望大家就是都能够平平安安哦，因为鬼月。现在都不讲鬼月了，大部分都讲平安月，好不好？就是要注意平安的一个月份。不过那个，我倒觉得，如果 如果我是那个公家单位的话，我一定会推一个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在七月份，农历的七月份，推一个那个平安月的那个宣导。
1: 我觉得啊，反正这种宣导都没有用，你不如直接，我就觉得说不要，反正就是会听的人就会听嘛，不会听的人一样不会听嘛。
0: 是啊，就像你一样嘛，就跟你讲说车子性能。车子性能在不了解的状态下不要骑快，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就是
1: 那最高时速也才22公里而已。
0: 可是问题就是你没有了解车况，那像那种车本来尤其是在巴黎那边本来就是让你慢慢骑的，不是让你去飙车用的，对不对？哎，不过就是说实在话啦，这原本就是想依照你提的那个方案，就是在这个礼拜想要去钓鱼。不过一看到大暑，我就想说算了，我等大暑过后，鬼月过后吧。嗯，不是啊，因为真的太热了。
1: 我知道，只是说，那又要再重新排行程，那都是后话。那最主要是，哎，接下来不好。其实我觉得说，暑假看是怎么想哦。我觉得说，暑假是一个蛮好想开始醒思的一件事情。
0: 你有醒思吗？
1: 有醒思。你们为什么不上去运动？
0: 运动我还是有运动啦，对不对？
1: 没有，最主要是醒思说接下来还有，就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足吧。以前就是光想，现在是想但是也会做啦。
0: 有吗？
1: 有，就是会觉得说
0: 你不是说要看课外读物吗？
1: 有，我有看，每天睡前都有看哦。就是会觉得说
0: 小说是吧？
1: 屁呀、啊，那叫什么？被动收入的相关书籍哦。然后
0: 那个要落实，好不好？那个要实际去做。
1: You give me money, I will do.
0: 问题是你里面我之前就有跟你讲要小小的操作了，你都不操作啊。跟你讲说要去关心国内外大事，你也商业新闻你也都没去关心啊，对不对？
1: 没办法，新闻现在新闻能看吗？
0: 新闻你看不懂是不是？
1: 新闻能看吗？
0: 你看财经类啊，是不是？
1: 现在电视不是一打开就是打电动吗？哪有人看新闻？没有啦，没有啦。嗯，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拿来醒思会是一个最好选择。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好像你以前只会想不会做，但现在是你会想那你也会做，这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
0: 明天是你的重要日子了，不是吗？
1: 明天
0: 22号？
1: 不是，28。哦，22号是成绩出来。22号是成绩出来，我看一下，我记得是成绩出来，反正，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没办法啊，那个吵着要转校嘛，
1: 你知道吗？其实我怀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怀疑说我们班导根本没有把人弄走。相反的，现在还在，他们现在都还在，只是我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我想的这样，就是，哇，我这个人又想很多。等一下，我看一下，
0: 你说那些
1: 该走的，
0: 原本应该要走掉的人，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等一下，对哦，我突然想起来，然后。就我会觉得说，好像 他们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然后就继续在里面，然后我就特别纳闷。
0: 唉，怕事的人就是这样子嘛。
1: 说实在，其实蛮累的。
0: 所以嘛，你不要说，你看，你之前还会以宗教去定义人，对不对？我这么讲，佛教也有恶僧嘛，是不是？
1: 嗯。
0: 道教也有恶道嘛，
1: 嗯，
0: 是不是？像那里基督教还不是一样有恶人有小人，所以恶人是不分什么教什么，恶人小人永远都在，对吧？
1: 嗯，
0: 那是要你要懂得去防范。像我从小跟你讲的，就是人家不来犯我们，我们不会去犯人家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毕竟就是今天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1: 对，
0: 哪怕他今天跟你称兄道弟，你还是要有防范的心态，
1: 对
0: 对吧？
1: 这是真
0: 的。尤其像那个什么大陆传过来那个叫做防火防盗防闺蜜，是不是？为什么要防闺蜜？闺蜜会去抢你的男朋友，对不对？闺蜜会去弄你，去偷开你的车，偷用你的钱，对不对？闺蜜会去抢你的老公，
1: 英雄啊，
0: 夺你的财产，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闺蜜在干的事吗？
1: 对，这是真的。
0: 对啊，
1: 不一定啊，有些还是好人嘛，对不对？
0: 是有好人有坏人嘛。
1: 对啦，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是不是？
1: 对。
0: 哎，反正人哦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要去犯人家，不要去算计人家，对不对？
1: 对。
0: 虽然度量要大，对不对？
1: 嗯。
0: 那虽然就是说，如果照就是一个比较正向能量的来讲，小人恶人他们都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拼了自己要折寿折福，对不对？也要弄你，对不对？那人家都这么拼命了，那你何尝不是你的贵人？可是问题是，你当真的弄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防范到，弄到你的时候，那就是很痛的一件事。
1: 对，这是真的。
0: 是不是？
1: 等一下啊，这网站我找了好久，但是它都跳出来那个网页，不是我要的那个网页。
0: 那是叫你要用新势力啊，你到现在都还不用啊，对不对？
1: 嗯，没有办法。对啊 ，TRANS。
0: 哎，不过你看那个第三季第四季到来，其实事情很多啊。
1: 什么意思？
0: 没有啊，你看像今年第三季
1: 哦，
0: 就是你看嘛，在接下来中秋节嘛，正常节日嘛，是不是？中秋节嘛，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中秋节你看，我这边又碰到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这边办一些活动嘛，对不对？哦，然后呢，是不是事情就一堆了？
1: 对。
0: 哦，那为期一个月嘛，为期这一次比较短，为期一个月，四个礼拜嘛，所以这是等于是。我们活动走完，平安月也正好走完，
1: 对。
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妈又想要吃蛋黄酥跟凤梨酥，
1: 我终于找到了。
0: 所以又是我们那个准备要痛苦的时间来了。你可能不会啦，干你都不做。
1: 什么叫我不做？
0: 对啊，那你会做吗？
1: 我。
0: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几年两年三年那个什么月饼都是自个做自个吃，
1: 成绩已登录，算不到能不能点进去，
0: 对不对？是不是吧？我们都是连续两年来三年月饼自个做自个吃，
1: 好几年了吧？
0: 对啊，所以这是反正自己做的蛋黄酥，自己做的月饼，自己做的凤梨酥，不怕吃，
1: 对，
0: 是吃到胖。
1: 对。哦，他出来了。对对对，
0: 那个第一段节目的话，就是我们闲聊当中，就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哇，终于查到了，终于查到了，成绩已经登录了。明天可能下个礼拜结果就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结果就出来。然后
1: 也是紧张的时刻，要不要给你敲鼓？
2: 我现在超怕，你知道吗？就是还是很担心，
1: 会怕。我跟你讲，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只要你会担心、会挂念、会怕，那就代表你有放在心上。最怕的就是你做完了之后，你就不担心、不害怕，没有挂在心上。要么就是太过有自信，要么就是、那个、
2: 没有看中这件事情。
1: 对，
2: 哇，这真的弄了一暑假，然后也没有啊。暑假一开头蛮痛苦的，天哪。
1: 那不过就是
2: 仁至义尽，
1: 对，不能讲仁至义尽，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嘛。
2: 我已经尽力了，
1: 对，那个叫做已经尽力了嘛。
2: 对，
1: 那尽人事听天命嘛，你要先尽人事才有办法听天命。
2: 对，接下来就真的是听天命。
1: 是不是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
2: 老天要我怎么做呢？就是老天决定。
1: 是啊，唉。不过再接下来，你看你们，你跟你妹开学都是算准备鬼门关了，
2: 差不多
1: 嘛。
2: 哦，对，我才想起来有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
1: 你说，
2: 想当初我在进这一所学校的时候啊，那时候很蠢，那时候想要多交一点朋友，因为从小就有很多听众一定都知道，就是从小我就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一开始就想交朋友，然后后来就傻傻那时候鬼门关当天就约去爬
1: 山。
2: 鬼门关那时候已经开学，那时候是一年级开学、没多久，然后他们
1: 就是当天晚上要鬼门关。
2: 对、然后就是
1: 鬼月的最后一天。
2: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傻傻就他们说要去那个爬山。然后后来
1: 爬山什么时间？白天还是晚上？
2: 晚上啊。然后就因为有一个是我、我真的觉得说不，反正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的摄影师。我自己也就是。
1: 反正就是
2: 有意图的摄影师，然后就揪
1: 摄影师吧。
2: 这个我就怕讲出来怕被干的，反正就是就
1: 摄影师跟摄影师不一样。
2: 我怕讲出来到时候被干。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呢，约去爬山嘛。那时候就是约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跟约我那时候去。后来爬山到晚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带
1: 爬枕头山吗？
2: 啊，
1: 爬枕头山吗？
2: 不是啊，真的去爬山。
1: 女孩子约你不是爬枕头山吗？
2: 不是，没有，是那个男的是主揪。那个 A 是主揪，然后再 B 跟我。那个 B 是女生。
1: 要讲清楚，不然人家以为就是
2: 反正
1: 揪一揪去房间爬枕头山。
2: 没有，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去爬山。然后他就带着他的摄影机。然后拍到晚上，他说他要拍夜景。结果拍着拍着呢，因为那时候我带佛牌嘛。那时候就佛牌整颗是热的，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好闷好热。明明在山上哦，但是就很闷热。热到开始飙汗。后来就是，
1: 那你不觉得这是有怪怪的吗？
2: 对啊，就是有怪怪的啊。结果那个 B 就把那个黑猫猫的地方拍下来。后来我们在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
1: 已经晚了，已经觉得怪怪了，你还要继续爬？
2: 我们是七点下山的。
1: 没有，你已经觉得晚了，那你也觉得怪怪的， 那你们还要坚持还要爬，还是你没有把你怪怪的事情觉得怪怪的？
2: 没有，我就是当下，我觉得当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好像怪怪的。嗯。然后就是大家就收拾就下山。下山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蛮怪的。
1: 嗯。
2: 就是
1: 怎样怪？
2: 就会觉得说热，就胸口是闷热，就是它是持续性闷热。
1: 嗯。
2: 然后到山下
1: 有耳鸣吗？
2: 啊？
1: 有耳鸣吗？
2: 没有，那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很蠢，就是我把牌给别人带，
1: 嗯，
2: 啊，给别人带之后，因为磁场认不清嘛，
1: 嗯，
2: 就乱掉，
1: 嗯，
2: 但其实他原本会被跟，
1: 嗯，
2: 因为这是有我问的，但这，
1: 嗯，
2: 但都是
1: 你后来有去问就
2: 对，对对对，那但这是迷信来，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反正现在就是只是当做一个。碰到一个，
2: 对对对，就一个分享而已。
1: 嗯，
2: 然后就是那时候也去问他，原本会被跟，但是因为我把牌给他带一下，
1: 你们去问谁？
2: 啊？
1: 去问谁？
2: 去
1: 有去问很多人
2: 啊？
1: 还是去问一些有灵通的人？
2: 没有去问神明
1: 哦，
2: 就是
1: 去卜龟就对，
2: 古有去问，
1: 嗯，
2: 古有去问他就是。问出来就是
1: 那他们那边有去问吗？其他人有去问吗？
2: 没有，反正就是那个 B， 其实他在他后面还有一些事情有出来，反正就是
1: 好，慢慢讲。
2: 嗯，反正就是那时候下山完之后就觉得还是很闷热，就是即使骑快车哦，
1: 嗯，
2: 还是很热，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很燥热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到后来，我们回到捷运站那边。
1: 嗯，
2: 回到捷运站那边呢，我们就，哦，就把就车子停一停，然后我们就去便利商店。
1: 嗯，
2: 那时候才开始，因为有亮嘛，
1: 嗯，
2: 所以就哦比较舒畅一点，就没有说那么闷热，那么燥热。
1: 嗯，
2: 后来就
1: 那是因为那个便利商店里面有冷气吧？
2: 对对，就是。反正就当下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还发现说我背后有一只蜘蛛在爬，
1: 嗯，很大只吗？
2: 还蛮大只的，
1: 巴掌大是吧？
2: 一个掌心大，
1: 哦，那么大只啊？
2: 对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扒掉之后，就一脚给他踩死。
1: 为什么要一脚踩死？
2: 你不知道，当下就觉得，
1: 你不觉得这个是杀生的行为？
2: 对，没有，
1: 人家在山林里面好好的。
2: 没有我是事后才觉得说，哦，不应该踩他。
1: 对，你不觉得你应该就是把外套脱下来？
2: 没有，他那时候是在我头发。
1: 对，那你应该要走到户外，走到有树的地方把它剥掉。
2: 没有，那时候他们就直接很快给它扒下来，然后就踩下去。
1: 嗯，
2: 所以，当然事后想想也会觉得说不对，这样子
1: 那是谁踩的？
2: 好像是我吧。还是他，我忘记，还是 A， 我忘记，反正就是那时候就这样结束，
1: 反正就是很直觉性的就把他弄死，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后来呢，就觉得好像那也怪怪，就带牌就觉得说好像不太舒服，
1: 嗯。
2: 然后后来不是
1: 开始觉得不舒服，
2: 对，
1: 哪边不舒服，头晕，
2: 对，会耳鸣不会，但是会头晕，然后就觉得
1: 想吐，
2: 不自在，想吐不会，但就觉得头晕
1: 不
2: 自在，
1: 浑身
2: 不
1: 自在，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然后就后来就到佛前问，然后问出来是、嗯、问出来是因为我把牌给 B 带，
1: 嗯，
2: 然后因此 B 能逃过，因为 B 他的体质是很容易被跟，
1: 嗯，
2: 然后后来我把牌给他带之后就变成说
1: 人家矛头就转向你嘛，
2: 没有就没有，我是给他带完之后我又带回来，所以就变成说他那边就是磁场也开始乱掉，
1: 那
2: 他没有
1: 那问题是人家本来就是这个就好像就是我本来要弄他已经想好我要弄他了，对不对？你帮他避过这一场，对不对？马上我就矛头就转向你，我想要弄你。
2: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觉得说事后的头晕不自在是一种就很像不像被跟，但是像是磁场里被打乱，
1: 嗯，
2: 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很顺畅的呼吸，嗯，然后后来去问才知道说这样子给人家带牌不对，因为、嗯、 那个牌已经认清了你的磁场，那你给别、嗯、你突然给别人带，那就代表说他又要重新去，就是他变成说去跟人家磁场做碰撞，
1: 嗯，
2: 那他的磁场乱掉，那牌的磁场也乱掉、嗯，我又把牌带回来，那我的磁场也会乱掉，
1: 嗯，
2: 所以我们两个再加上那块牌磁场都乱掉之后呢、嗯，后来就是他又没有被跟，后来没有，
1: 嗯，
2: 然后。后还有问到一些事情，就是其实那个 B 他在前面，他在先前暑假的时候，
1: 嗯、
2: 他就有去一座蒙阿波玩，跟他朋友、
1: 欸、体质已经不好了，还要去那种地方玩，那不是很给小吗？
2: 这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他那时候就是还有去蒙阿波玩，
1: 嗯，
2: 然后玩一玩之后，好像有打扰到
1: 也嘎起。
2: 好像那有打扰到那边的那个在那边的某行啊，
1: 嗯，
2: 后来也有被跟，听说到现在都、嗯、就是到那个时候都还有被跟，
1: 嗯，
2: 就是他们
1: 跟，反正就是人家要等他，就是气场弱的时候要弄他就对了嘛。
2: 这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听古说，就是他就是哦，

0: 原本就是气运已经在往下走，他走到最低的时候，他势必要碰到一些事情。那因为你去提醒了他，对不对？而导致原本排定他会碰到这些事情，就拐个弯就没碰到了。
1: 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论嘛。
1: 后面他怎么样？后面他怎么处理？我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
0: 可是你出嘴提醒就不对了。
1: 对，然后他就是呢，爬完山隔天，我就觉得就真的就不自在，然后我就请半天，我请半天在家。后来因为我想说也没有多严重，就只是有点晕而已，有点呼吸不顺畅，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请半天，然后我就后来去学校，去了学校之后呢，很好笑的是大家都说我中邪，所以才会请半天在家。
0: 中暑就对了，
1: 中邪，
0: 哦，中邪，
1: 对，
0: 大家传承你中邪了，就
1: 对，就是很莫名就变成这样。然后当下我自己也超不知所措，我就想说谁传承这样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头晕，但不是中邪，然后就莫名就变成这样。
0: 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之前常讲的嘛，就是小人长舌之人总会抓到一些小东西，就开始，对不对？觉得他有火花，就开始煽风点火，是不是？
1: 嗯，
0: 哎，巴不得他就是那个变成燎原大火，对吧？这种很正常啊，对不对？
1: 嗯，
0: 只是说实在话，
1: 真的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
0: 是啊。
1: 一开始会好奇什么，然后后来去就是可能有冒犯到，所以才会引发后面的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说也算一个教训吧，我觉得。
0: 嗯，
1: 你不要给小，然后
0: 不要铁齿，
1: 不是铁齿，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不相信我被跟，
0: 对，
1: 但我只觉得说不要给小去。这种时候，然后你还跑去那边做一堆微博，
0: 人家已经都跟你讲过了，那你就不听，
1: 对
0: 吧？那你妈有没有很紧张啊？
1: 有，那时候蛮紧张。
0: 对，她也怕你就是时运突然间会被拉下去嘛，
1: 对
0: 吧？好了，我们第二段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1: 那刚 Johnny 就是分享了一下他
2: 两年前的事情，
1: 两年前的第一次碰到灵异事件。
2: 对哦，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面不是有说他有拍一张照片吗？那张照片后来比较若隐若现，就是有一个人脸，就是好像变烧焦的那种感觉。
1: 他为什么又没事又拍照片？
2: 不知道，反正后来那个群组就没，因为原本有创一个群组，然后后来就后来那群组也就废，因为后来
1: 灵异群组是吧？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那个群组其实本质上是要出去玩用，但后来就差不多就是。因为
1: 就分享一些鬼照片是吧？
2: 没有，后续因为一些比较老观众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在前面有分享过，发生那些事情之后就后来就没跟班上同学就没什么联系，就是我就独来独往。
1: 我跟你讲啦，讲到那个拍照片哦，我就想到一个我在节目中从来没讲过的一个事情，应该也没跟你们讲过。那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我在卖那个，那时候重型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卖那个防摔衣。
2: 哦，有。
1: 对，那段时间其实我们有安排所谓的那个全台巡回，在做那个防摔衣特卖。那一次呢，就是正好巡回就是到台南。那台南我们也是住在，不是住在那个离花园夜市有一段距离啊，就是没有那么闹区啊。然后因为汽车旅馆比较便宜嘛。那我们就是五六个人嘛，就分成两间。那一次呢，就是因为开车到台南，一路从台北杀到台南去，讲实在话也累了。
2: 对。
1: 那隔天又要特卖会。
2: 对。
1: 那所以就是杀到台南去，然后就找了一间汽车旅馆，那汽车旅馆也很大。
2: 对。
1: 台南那边的汽车旅馆是那种小木屋式的，那里头还有卡拉 OK 哦。
2: 好高级啊。
1: 对，就是还算蛮高级的。那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女生，我们三个人住一间。那我跟那男的都是那种三十几岁40岁了，那另外一个小女生是大概就是二十出头。那你就知道那时候那个那时候就是智慧型手机出来已经一段时间，然后拍照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算比较稳定，比较 OK 的。那小女生嘛，那时候上网都那个
2: 也会比较勤奋。
1: 不是，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很少有所谓的网络吃到饱。对，那所以就是大部分就是拍照。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盯在那边一直滑那个社群嘛，网络社群，所以那时候拍照呢，就是小女生一进房间，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先敲门的，因为习惯了，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先敲门，敲三声，然后再开门，
2: 然后再进去，
1: 对，那想说就这样进去应该没事吧。那我们当然就是两个男的就在那边整理行李啊。
2: 对。
1: 那整理行李吧，准备要换洗的衣服啊，就是就把它摆出来。 那小女生就一直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自拍，
2: 对，
1: 好、哦，那房间里房间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梳妆台，哦，那就只有那个梳妆台有一面大镜子哦，
2: 嗯，
1: 哦，再来就是浴室里面有一面大镜子，
2: 他不会，
1: 那个女生就是对着梳妆台，因为那个梳妆台感觉就是比较古风的、
2: 啊，嗯。
1: 就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梳妆台，对不对？
2: 嗯。
1: 那他就觉得，哎、欸，还蛮新奇的。现在都没有看到那种，就是可能看到那种连续剧有那种椭圆形的那种镜子的那种梳妆台。
2: 嗯。
1: 然后有那种雕花的那种，哎，
2: 历史感满满。
1: 对对对，就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历史一点。
2: 嗯。
1: 那女生就在那边拍来拍去嘛，比耶干嘛，比姿势在那边拍嘛。
2: 嗯。
1: 哦，那。拍着拍着呢，因为他就是想，他原本自拍是手机是对着自己拍而已。
2: 对。
1: 那他就觉得就是说那个他对着把转成那个手机后面的镜头。
2: 嗯。
1: 那对着镜子在拍自己。哦、你懂我意思吗？
2: 啊、
1: 这样就拍起来他就是可能就是姿势比较满分嘛、嗯，因为我顺便可以照镜子。
2: 对对对。
1: 看到我。摆怎么样的 pose 比较可爱之类的，
2: 对，现在也很多这种。
1: 对对对，那然后呢？拍完了之后，当然就是看照片嘛。
2: 对。
1: 然后在看照片的时候，我跟那个男的两个人就在那边，好东西也差不多弄完了。
2: 没错。
1: 就反正那个里头是那个60寸的大电视，我们就两个人就靠在沙发上在那边开始看电视起来。
2: 嗯。
1: 男女生突然间叫了一声，我们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2: 嗯，
1: 当然就是问他说啊是什么事，因为我们两个都离他离得远远的嘛，
2: 嗯，
1: 对不对，当然就是转头过去问他、啊、发生什么事，他说好恐怖的照片，只是讲这样子而已、啊、
2: 嗯，
1: 我说啊你不是在那边自拍吗，有什么好恐怖的照片，是怎样，就我们就开玩笑讲说你是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脸很难看，是不是？他说不是，你们过来看。好，那另外一个就可能就是想说啊，这种都是无稽之谈，可能拍到一些什么，
2: 就是有点那种，
1: 对，可能就是什么，你拍到一个自己吓自己的东西吧，然后就不理他，
2: 嗯，
1: 然后我就走过去看，一走过去呢。我拿着他的手机一看，我也吓到。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照片呢，他对着镜子自拍那一张。
2: 嗯。
1: 哦，他不是在那边瞧姿势吗？
2: 对、啊。
1: 然后在那边比这样弄，比耶嘟着下巴那种，很可爱那样。
2: 嗯、
1: 结果在他有拍到床，那我们因为是三张床分开的嘛、
2: 嗯，
1: 他拍到他的。他坐的那一张床的后方，靠近墙壁边，有一个长头发，穿着一件红色长袍，
2: 嗯，
1: 脸色整个白的跟白纸一样的，哦，然后眼睛是血红色的，
2: 毛毛的，
1: 看不到黑眼珠，然后就这样盯着他看，
2: 这会毛毛，
1: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哦。
2: 这真有毛毛的，
1: 哎、欸，就那个当下其实不只是毛毛的啦，就是当下你真的看到那种照片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会从脚底板整个冷到头顶。
2: 对，是真的，就特别的恐怖，你接下来一个晚上应该都睡不着。
1: 对，那因为我也很想说服那个女孩子说啊，你可能是拍到什么窗帘啊。哦，或者是拍到什么挂件啊之类的啊，
2: 但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1: 结果呢，就是因为他吓一跳嘛，他坐到别的位置去了嘛。
2: 对，
1: 我说那你坐回去那边，哦，那我站在你面前，我看你的后方有什么东西，就是我把我自己当作是镜头的那个角度嘛，
2: 嗯，
1: 我就看他后方有什么东西，
2: 嗯，
1: 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个他的床，因为床跟床的中间有一个床头柜，
2: 嗯，
1: 哦，就是我们去住过旅馆，你也知道嘛，是床头柜，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立灯之类的东西，
2: 对，
1: 就是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诶，可是他拍的照片，哦，没有那个床头柜。那床头柜不见哦，没有那个床头柜，可是有人站在那边。
2: 茫茫。
1: 那我站在他的前方，在我站在他面前，我往他的背后看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床头柜。
2: 嗯。
1: 讲实在话，是整个非常的毛，你知道吗？
2: 对。
1: 哎呀。
2: 就是睡不着。
1: 结果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张照片，你不要急着删，你要不要就是说，那个，等我们这边特卖会完了，
2: 找个大师，
1: 哦、对你找个庙宇去问问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嗯，
1: 就他说来不及了，我给你看完，你走到我叫我坐回来我在拍照的地方，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已经把照片删了，结果。其实他拍他，你就知道女孩子在拍照，其实不可能拍一张嘛。
2: 对，已经拍好几张。
1: 他对着镜子在反拍自己，其实他拍了大概有四五张，就只有那一张出现异样。
2: 嗯，
1: 对。那当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2: 对，是真的不知道该说。
1: 对，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我过去。我跟他讲太夸张了吧，这种照片其实那时候那个男的他过来看，
2: 嗯，
1: 其实他也有看到，
2: 嗯，有点就是
1: 他什么话都不敢讲，
2: 他没有说自己吓自己，
1: 没有，他一开始是还没看照片之前他就说啊，可能拍到什么东西自己吓自己，
2: 嗯，
1: 就看到之后嘴巴就闭起来了，
2: 茫茫，
1: 因为他也发现就是就只有那一张其实床头柜不见了，那变成站在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在那边，一个人形啊，不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形在那边啊，那其实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2: 对，那个能避免就避免吧，就是
1: 没有啊，其实后来我跟那个男的研究，我们是觉得啦，你今天出来外地，不是你熟悉的地方，
2: 不要乱来，
1: 也不是野外，对不对？那你说你拍嘛，你说好，我可能我拍个环境，
2: 嗯，
1: 哦，或者是说我就对着自己就拍个一两张，
2: 对，
1: 这样就好了，
2: 对，
1: 那。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你不该对着镜，你就不应该把镜头对着镜子去反射去拍。
2: 对，你不惹到他们不会说。
1: 对，因为可能就是会，因为我们常讲嘛，就是像电影也鬼电影也常在播嘛。
2: 对。
1: 就是你看到镜子里头
2: 有人，但后面没有。
1: 对。那代表什么？代表就是镜子能够把那种东西反射出来。
2: 对。
1: 对不对？那既然镜子能够把那种东西反射出来，讲实在话，你就不应该对着镜子去拍动作。
2: 对，
1: 而且你一口气拍那么多张，
2: 对，
1: 拍到四五张，
2: 不信邪，
1: 对不对？好了，这个是，那就是，我们这一集也是，就是在接下来就是鬼月的开始。
2: 嗯，
1: 对，那。也趁机应景，我们就是聊一下那个灵异事件，
2: 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我们好像是聊地狱嘛，十八层，
1: 没有啦，就是像这种本来就是要临时真的想到，而且是自己体会到，
2: 对，
1: 对不对？那你来会去
2: 把它分享出来，
1: 对，把它分享出来嘛，啊，不然你说真的要硬挤出来，你也挤不动，
2: 对。
1: 对不对？你挤牙膏再怎么挤，也不就是那么一点点。
2: 对，没有错，
1: 是吧？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哦，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周见哦，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一点首播，晚上九点重播，不论你是听九点还是一点的，都是这一周最新的节目。好的，今天的节目啊，第一段来跟大家来聊聊那个 Canon 新相机的一些我的想法，然后接下来再谈那个风景摄影，就是延续我们上周主题。那在前两礼拜，我一样是有跟大家介绍到 Canon 新的那个新的主机，它是 Canon EOS RP。那 Canon EOS RP 是什么样的规格的相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入门的全片幅相机。在我录制这个节目的当天，即是前一天呐、那实际上已经他发表了，差不多才刚发表他的价格，已经有朋友已经买到了。他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还算蛮便宜的，以单机身上全新上市定价是42,990元，就当他43,000好了。那他的那个上市定价是43,000，我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全片幅相机，有史以来哦，从我开始学拍照有印象以来，这是最便宜的全片幅相机。第二便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 Sony 的 A7，初代 A7。如果没记住，它是第二便宜的，所以说那个 Canon EOS RP 它推出后，它可以说是全史上最便宜的入门版的全片幅相机，我们可以这么解释。那它的定价是42,990元，就当它是43,000就好了。那它的那个，它不只是单机身，而且它在预购的时候，至少到三月底前，它是还送一颗电池。这个电池全新买的话，也要大概11,700-11,800吧，再送一个市价大概2,000块钱左右的转接环。那这两样东西如果东折西扣的话，一台主机就不到40,000块钱，大概39,000左右。然后39,000的这个价格还蛮符合当初我对这台的预期，如果它能够39,000-40,000以内，它就是一个蛮棒的一个价格。当然有人觉得说40,000块钱，对于一般我们买相机来讲，这就一次还是一个负担，没有错。可是以一个 Canon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发现 Canon 的东西它都会比较贵，但是它既然都比较贵的前提下，它都能够定到这样子价格，其实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定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为什么它要定这个价格，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刚好今天一个苹果日报的记者朋友就来打来问我说，他打算去写这一篇介绍的稿子，只是他有一些不是很清楚，想要听看看我的意见。他打来问我说，问了一些问题，不外乎就是想了解说我怎么去看待 EOS RP 这台相机，他为什么这么去做。当然啦，我对于 EOS Canon 的单眼相机我始终不满意，我是说始终哦，到现在我都觉得不要说比较入门的 EOS RP 了，就连是它现在定位在比较高端的 EOS R， 我都觉得很不入流。我真的觉得 Canon 在这个单眼市场，全片幅无反光镜的单眼市场上， Canon 早就输很多了。那他问我说 EOS RP 他定价不到 才四万出，他想跟我听听我对于 EOS RP， 也就比较入门的这一款，那个 P 这个字哦，不是 Pro 的意思，它那个 P 是 Popular 的意思，是比较受欢迎的意思。是说这样子你就知道 R 是比较高阶 ，RP 是比较低阶。他就想问我说：“哎，那我对于 RP 的想法怎么样？”基本上我认为 Canon EOS RP 它推出这个40000元左右价格，是史上第一台最便宜的全面幅相机。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值得，我是肯定的。肯定的原因其实也很多啦，但是如果讲简单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肯定它，不是因为它便宜我才肯定它，而是因为考量到现在那个相机市场有没有？考量到现在的相机市场不断的萎缩，已经萎缩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讲的地步，就是我们都知道手机进步很多，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会觉得手机再怎么进步，我不敢说10年后永远不会超过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单眼相机，我不会这么讲，10年后事情很难说。我不会说10年后的手机相机不会超过我们现在所谓的单眼相机，我不会这么讲。至少我觉得啦，有一个高墙是那是物理基础，那个物理基础是那个你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为什么叫没有办法超越呢？因为你不论你10年后你的手机相机是长什么样子，也不论你10年后你的单眼相机还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只要是你是用来做一个只要你是用来做一个影像上的一个捕捉截取，你一定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感光元件，不论你是相机也好，还是你是手机GoPro 监视器，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我觉得名词比较不一样，它只是在做一个影像截取的一个动作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论到哪一个年代，现在2019年，你到了2029年，你还是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物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限制，而不是软体哦。你的感光元件越大，你今天你在各方面的表现就会是越好。而不管你的感光元件是装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或是装在我们相机里面，就像是那个刚好最近这几天嘛，是那个 NWC 世界通讯大展，他们在展全世界今年各个品牌最优秀的一个旗舰的一个技术性产品。以前我们都没有想象说手机那个液晶萤幕可以凹可以折，当然你说可以凹可以折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一些概念性的产品，我是指概念是我们能想象它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它能不能真的在我们面前折叠，萤幕可以折叠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几年前就已经有概念性的东西，可是真的能够上市到我们面前几年前不敢想，至少今年在那个巴塞罗那那个 NWC 已经看得到了。我相信今年啦，我相信再过不久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了。可能我觉得四五月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面的一些展示，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到。那你说几年前我们会想象有这种东西吗？几年前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想，萤幕干嘛要凹过来像个可以折，以前我们是根本就不会想，但是现在已经做到了。所以说我对于新科技的东西，我始终抱持的一个比较开放的想法去想象未来会有这种东西。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到相机来讲好了，你不论你的相机叫什么名字，手机相机、单眼相机、全面幅相机 whatever， 不管你今天影像要成为你的 真实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影像的记录，你要是卡在感光元件上，对不对？那这就有物理性质，不论是感光元件小如小指头、拇指、小指甲大，还是大到一个巴掌大，你都限制在这地方。所以说呢，我自己是当然是期待是未来的手机，十年后的手机，搞不好就已经每个都可以折叠，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还是觉得说齁，不论你是十年后还是现在，你想要拍照，想要得到比较好的 quality， 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是你买感光元件比较大的东西，那个东西目前是相机，它就那么大。可是呢，相机这几年，这三五年，真的销路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糟糕。那原因其实我们也不用再多讲，不外乎又大又重又贵又不会，又拍的又没有手机好看，就被手机相机给取代。可是你说真的，放大看细节还是不行。我相信这东西过了十年后还是一样，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物理性质。那回到 Canon 这地方，他为什么要出一台单机身40000左右的全面幅相机？其实有很多原因，因为市场上大家都不买了，那他们出这么便宜的相机是希望是让既有还会拍照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好的画质外，但是你也不能卖太贵。其次呢，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回来购买全片幅相机，我觉得他们一部分很大目的在这边吸引新的消费者来买全面幅相机，他们拍出来的 quality 自然会比远远比手机来得好，这个是事实。我觉得 Canon 在下这一步出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是有它的一个，我觉得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啦，应该这么说啦。那所以说今天那个苹果日报朋友打来问我看看，说想听看看我对 Canon EOS RP 的想法，基本上我是站在一个蛮认同 Canon 出一个这样子的产品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是站在这个角度。那你说它这台相机真的好吗？我讲实在话的，这台相机真不符合我预期的表现，不论是我们是在意的对焦啦、连拍啦、速度啦，还是什么啦，还是录影，因为我最近这半年一年特别开始在研究录影这件东西，我真心觉得 EOS R 这个在各方面真的是很不 OK， 讲实在话。可是你说很不 OK， 不要，我不能把我的那个一个工作上的标准去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或是一般消费者，这点是事实。所以说最近这半年我也好一段时间在检讨我自己，会不会跟大家越离越远了？大家其实在意的并大家不是不在意啦，只是我是不是标准太高，让大家觉得越来越难跟上我。我说我自己也会在检讨。所以说齁，当 EOS RP 上市以后呢，我还是去看很多很多人在讨论这一台，我就还是去听看看大家的想法，来修正我自己的做法。那看了很多后，所以说今天那个苹果日报朋友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稍微想一下，我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身为一个 Canon 长期的使用者的我还是会希望 Canon 立马帮帮忙，能不能出一台能打的，就像是叶问嘛，他一次打10个嘛，就说 Canon 你能不能出一台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满意的主机，能不能，我说能不能不晓得了，至少我觉得就目前 Canon 的一个，我们讲它的产品的技术力来讲，确实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好，这个是他自己承认的哦，不是我在讲，是他自己好像去年10月吧，还是几月，我有点忘了， Canon 自己说我们在相机这块的那个市场上吼已经有点输同业就对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们的那个公司的重心齁有点 有点一部分去转去做那个有点像是医疗产业这方面啦，有点他们也是这么讲啦。但是我其实个人是觉得 Canon 的那个一部分影像工业的实力在电影工业上啦，只是他不希望他自己的产品打到他们自己的那个，不希望打到他们自己的自家用的那个专业摄影机。专业摄影机基本上 Canon 它一部分的产品线是做在专业摄影机，是做的还不错，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只是呢，它如果它把它的消费性的主机做得很好的话呢，会不会挤压到？其实我觉得多少会啦。那 Canon 的说法我们听听就好，但是我们还是，我认为 Canon 是有实力做好它，只是商业考量不给我们那么好。 That's all， 我觉得就这样。好的，这个就是我对于 Canon EOS RP 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会觉得说它可以做好，但是它不做好，但是没有办法，它的市占率是目前市场上最高。那好吧，那就顺便，如果你也有兴趣要买 Canon EOS RP 的朋友，那或许今天这一段的介绍会让你比较能够知道说，那到底 Canon EOS RP 它出的很便宜，那它会不会不好用，会不会是不能用，很差劲的。那我给出去的建议是啦，我觉得说虽然它没有那么好，很方便真的是很不好，至少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般使用者，一般家庭使用者，或一般入门的，以静态的摄影主题为主，像是拍风景啊，拍静态的人像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庭的一些生活记录，我觉得它都还够用啦。再怎么样的不够用，再怎样的不好，我觉得对一般来讲其实我觉得够好，我是这么去解读啦。好的，这个就是我对于 Canon EOS RP 的一个想法。因为因为在录这段节目的时候呢，他在24小时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台湾就发表它的那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可以刚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节目呢，一样回到我们上礼拜或是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讲的一个摄影的主题，叫做什么是风景摄影。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当然，刚刚就不多说了，每周五的下午1点是首播，晚上9点是重播。不论你是听哪个场次，都会是我们今年最新的节目。好，我先喝一口水。那你问我说，我会不会买 EOS RP？ 因为我手边至少十几颗 Canon 的镜头，至少啦。那我当然还是希望是 Canon 出一台真的能够符合工作使用的主机。那虽然说 4K 录影，以现在的那个电脑硬体剪接软体吼，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可是呢，我用 4K 录影，我会用在我的教学用途上，所以我知道 4K 是什么，它大概是什么，但是Canon 就是没有出一个让我够用的主机。如果我会不会买，我是看到它侧翻 LCD， 侧翻可以侧面翻转过来360度，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会想要购买的。但是它的录影，我就是为了它的录影才买，就它录影又非常的糟糕。哎，我又觉得它录影非常糟糕，那就算了吧。好吧，回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摄影。其实最近这几天我一直都写了蛮多新的文章在谈旅行摄影，不是回到风景摄影，不是旅行摄影，风景摄影。最近这几天齁，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说，为什么我开始在一直在写风景摄影的主题，那是因为我最近开始要那个开心课，然后我想要教大家风景摄影的，有点像是快速入门，不能说把全部，没有办法告诉你把所有的风景摄影全部讲完，没有办法，因为风景摄影很广。比如说你说一般人讲到风景摄影就是看到风景就拍下去嘛，可是我认知中的风景摄影不只是那个样子，不只是说哦看到风景就拍下去这么简单而已，我觉得是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风景摄影。然后呢，在文章写完以后呢，我比较能够去开课去告诉大家。那大家喜欢的风景摄影不外乎这个 A 啊 B 啊 C 啊 D 啊，那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那个这些东西，我们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去拍。这就是我开始在写那个风景摄影的一些文章。我已经写完4篇了，这个四篇的内容，其实我在我的那个教学文章齁，在我的教摄影979899100这四篇基本上已经写过了。但是呢，为什么又要再写呢？因为我过去都跟我的学生讲说，当我的文章写用教的话，教摄影通常都是比较难的，那会比较建议从聊摄影开始去看。然后教摄影会讲比较多一些比较深的观念啊，比较带点计算啊诸此类的。但是聊系列的我还是没有写，再加上我想要备新课嘛，于是呢我想把教摄影979899100弄得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呢给任何一个对于摄影不是很有那么大的浓烈的兴趣的朋友可以快速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写那个聊摄影的原因。内容有很多东西都一样的啦，只是换个角度想，讲得简单一点，也许有些人对于一些比较多的语助词说明齁，也许他会比较能够看得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写了4篇，可是最后面我预期我如果我也不确定会写几篇，假设有写完的话，我也不确定写完，我还是希望说这一篇这个专栏是带给我的读者朋友，或者是我的1766听众朋友， 然后之后说，哦，原来我今天要拍一个旅行的影照片，我可以怎么去拍？首先呢，先找类别，那个类别就像是讲的，这讲到风景摄影，很多人就会说啊，风景摄影很广，你要怎么去定义？所以我前几篇花一点篇幅去讨论什么是风景摄影，有铁路摄影啊，山水摄影啊，夜景也是风景嘛，那还有一个旅行摄影是我认知中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可是我前一个礼拜我也跟大家问你，我问我这几个问题是说，旅行过程中谁不摄影啊？对不对？旅行的过程中谁不摄影？那如果我今天把旅行摄影定义成风景摄影的，如果把旅行摄影视为只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就是如果我把旅行摄影的定义就是说啊，我看到什么，我去什么国家啊，我看到什么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如果这个叫做旅行摄影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有点虚啦，就是旅行中谁不拍照，你只是把你拍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跟好像有点在我看来是有点，这不叫旅行摄影的感觉，有点像是这要怎么去讲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讲吃东西可能会比较用另外一个领域解释，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懂我想讲。我讲从吃的领域开始讲好，比如说我们去吃面好，我很喜欢吃面。面的话齁，我很在意汤头跟面的组合，我很在意这件事情。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种感觉齁，就是有些面，它面跟汤是两件事。什么叫做面跟汤是两件事？就是你有没有一种该怎么讲？就是你我们在吃汤面的时候，我们在吃汤面的时候，我会希望是这个汤头跟面是有点组合的，你不要让我 不要那种就是你今天去吃，然后该怎么讲，就是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就是面归面吃，汤归汤喝的感觉。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过那种面归面吃，汤归汤喝，就是那个面吼，那个面是什么面都不重要，只要是面我丢进那个汤里面它就变成那道菜。可是我心中会觉得吼，你今天这道菜叫什么，就是叫做什么啊，比如说叫厉害面好，以及那个汤头跟选择什么面的形式，我觉得应该是要有点关系你才会这么选择这种面。像面有分乌龙面嘛，或者是宽的窄的之类的，那你今天选择乌龙面也好，宽的也好，窄的也好，你一定是符合这道面的目的，然后那个汤头一定是你为了这道面的特色，你选择这个汤头，让面跟汤头是能够合并的嘛？这样子我才会觉得说，你选择这个面条跟汤头的组合符合你的这个面的特色。再举个具体例子哈，我吃牛肉面，我绝对会吃粗面，我不喜欢吃细的牛肉面，我喜欢吃粗的牛肉面。为什么呢？而且牛肉面我不喜欢用拉面，我觉得牛肉面我不喜欢用拉面那种圆圆又很粗的那一种。我觉得牛肉面在我的儿时印象来讲，牛肉面就应该是用宽板的面条，你用细的会让我对于牛肉面那种感觉就不大对，那种感觉 各位朋友，你可以懂我的那个意思吗？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牛肉面是选的宽的，不是选的细的，就没有让我感觉到，或者是我这是我小时候的，你就说是我一个小时候的刻板印象，就对。我觉得牛肉面就是要宽面，如果你今天不是宽面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叫牛肉面。可以这么讲吗？好，那所以说呢，今天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说好，今天是北方来的牛肉面，然后你是用宽的，那宽的牛肉面一定有一个代表说，说哦，北方人为什么喜欢吃宽的？一定有他们的一个历史的源头嘛。所以说我会这么去看待吃汤面，我是这么去看待了。当然有些汤面哦，会让我觉得，我说哇靠，这个汤面，你汤就会让我觉得你的汤跟你的面是两码子的事情。你今天是就是那种好像两个鼻子间没有关系那种感觉，大概是这种意思。我相信这样讲哦，各位朋友你应该就会懂我想讲的意思啦。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聊吃的，我们是聊旅行摄影。对我来说哈，旅行就像是汤，摄影就像是面。如果我不能告诉你这碗汤跟这碗面是怎么组合的，如果我没办法说明旅行跟摄影之间组合，不能只是旅行加摄影，一定是什么东西。好比说，你说牛肉

我们为什么要拍照啦？我们为什么喜欢拍照啦？为什么我们需要拍照啦？这都是摄影。当然，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跟我们听众朋友在讨论。诶，我觉得摄影是什么？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件事情，这没有问题。可是呢，今天不只是在讲摄影，同时间，我觉得旅行哦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讲很多。然后我对于旅行的想法，旅行应该怎么样？旅行应该，是旅行是为了要见证生命吗？还是为了要实践自己的生活价值观？我可以讲一套，我只要举例哦。也许是旅行，我认为说旅行就是为了要实现自己。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旅行是让自己增广见闻。如果你拿今年问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旅行？我会说旅行去。那个旅行对我来说是见证，这是真的。比如说，哦，那里好漂亮，哦，那里好落后啊，那里好先进，这个好怎么样？对我来说，旅行是一个实践，去让我证明它真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想象的。这是对我来说是旅行的意义之一。然后呢，摄影对我来说，摄影一部分是保留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不论你去的那一天，像有些人去了某些景点，他可能去的时候是阴天，他就觉得那地方不好玩；那有些人说他去的是晴天，他就觉得很好玩。那你说谁对？每个都对，因为本来就阴天跟晴天。然后我去了个地点，我晴天的时候遇到，对我来说那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间点，它是晴天。然后这就是我对于摄影，然后就把它拍下来。那结合旅行。就是我认为旅行就是去实现，去看到那个地方真的是那样的，亲身实践它，去看到它。我觉得我对旅行的意义，然后我就不会去执着说啊，那个地方一定要很漂亮，一定要晴天怎么样的，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地点都有它晴天跟雨天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我去了到晴天就把晴天拍下来，我去了就雨天我就把雨天拍下来。对我来说。旅行我有一套说法，摄影我有一套说法，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旅行摄影，这是一种说法。所以说，我一直在追求那种，一直在告诉自己去找出旅行摄影不应该是旅行加摄影而已，旅行摄影应该是些什么？我自己都在想这个问题。当某一篇文章时，我在想说啊，旅行摄影是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问我自己一件事情，其实很久了，我在问我自己事情是说，诶，如果我只是把我拍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这样子有什么？这样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觉得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旅行摄影有点像是先谈谈旅行是什么，再谈谈摄影是什么。我觉得旅行摄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觉得旅行摄影也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旅行中大多会看到漂亮的东西、风景或漂亮的人、漂亮的店面、漂亮的食物，而不只是风景。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我的旅行摄影偏偏就是以风景、建筑为主。我不是那么喜欢拍的，这个跟我个性有关。你看，这个就是我对于摄影的想法，又跟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拍人，有些不喜欢拍人，就像是我不是很喜欢拍人。好，我们进入广告，继续再往下讲，什么是风景摄影。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亨登登摄影教室，那今天是来跟大家谈谈风景摄影的主题。这个风景摄影的想法，就诚如我刚刚节目讲的，我觉得旅行摄影不只是分享旅行中我拍到什么，我觉得没有意思。谁？因为我会这么觉得，那是因为我突然才想懂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突然，是想了很久才想通一件事情，是如果我旅行摄影只是把旅行中看到的东西分享出来，那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旅行中谁不拍照，那跟大家哪里不一样？我不是为了要跟大家不一样而不一样，而是我真的觉得在我心中旅行摄影不是旅行中摄影而已，在我心中，而是旅行是一回事，摄影是一回事。怎样把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我就在前一阵子，我纠结了很久，直到我最近开始为了要整理风景摄影的想法后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把旅行摄影当成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可是当时摄影风景部分的时候呢，我又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旅行中可以拍很多东西，不见得只拍风景嘛。但是我的旅行摄影大多都是风景为主，好像哪里说不通。于是呢，我就开始又再把我的旅行摄影定义清楚，是我觉得旅行中拍照谁都会，而我特爱拍风景，但是呢，这个风景又牵涉到我对于旅行的想法，什么样的风景是我觉得是我认为是好的，就会牵涉到我对旅行想法。像刚刚讲的，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晴天跟雨天，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景象。我觉得旅行就去实践去看，然后看到以后呢，拍下就是摄影。所以有人，也许我是在反对一种，也许是我啦，我反对一种每个地方都一定要很漂亮，都一定要大晴天、好天气，这才叫做摄影。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我心中还是比较喜欢漂亮的天气拍出来才好看，可是如果把旅行摄影，我定义中的旅行摄影放进来，我觉得我就不会执着天气一定要很好怎么样，甚至我还喜欢是每个地方有晴天拍一次，雨天拍一次，白天拍一次，下午拍一次，晚上拍一次，白天的晴天，白天的雨天，下午的晴天，下午的雨天，晚上的晴天，晚上的对、啊、晚上的晴天跟晚上雨天各拍一次，对我来说这样子就更有趣一点点。但是你又不可能每个地方去那么多次，待那么久，就变成说你当下去的那一次永远都是独一无二，把那独一无二给说出来拍下来，我觉得就是我认为的旅行摄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啦。那所以我才说好这样，我所以才会把旅行摄影所以我才把旅行摄影比较定义为是风景摄影的一种，那是因为我旅行中大部分都是拍风景，不大会去拍路人。对我来说，一来可能会有点不礼貌，二来我不是那么喜欢，也不是我的个性。所以说齁，我才说如果这篇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如果我写完了， maybe 我就可以开始备课。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为了要备课，就是希望是能够开一些不一样的课程给我的学生跟读者，让他们能够快速的掌握到一些 know how 跟 ABC， 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好，这就是我对于旅行摄影视为风景摄影部分的原因。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们对于风景摄影想法怎么样，至少我希望是今天透过我这个分享的过程中，比较能够告诉 我的未来读者，也许你哪天看到我的文章写完了，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有点龟毛，在吹毛求疵，在玩有点像说文解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有点不一样的。以我过去的一个写作经验告诉我，当我开始在一件事情吹毛求疵的时候，就是我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了。那个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进步。所以说了，哎，讲了半天，好像今天好像没有一直没有办法在风景摄影这边去继续再 push 太多。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今天有点像是我觉得齁，每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收获比较大。我觉得是我自己收获比较大，是这有点像是，也许听众朋友偷偷跟我们讲秘密，真的只能说偷偷讲个秘密。每次我们那种我们1766主持人啊，在录这种节目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先那个预录好的，然后预录好后，也许通常都是两三个礼拜前预录好，在预录的过程中都是对着空气讲话居多，真的是对着空气讲话，就像是我现在一边在整理我桌上的东西，一边在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想象我旁边有人正在听我讲话，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想象有人在听我讲话。但也是因为这个动作叫做我们称之为做一个 rehearsal 的动作，当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往往自己对着自己讲话，才比较能够把心里面的一些念头给我们称之为叫做具象化出来，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比较多。那所以说齁，跟各位朋友讲说这是个秘密啦。那同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开始学到比较多一些，学到比较多一些有关于说我自己平常没空去想的事情，都是透过我们在录制这个1766的这个我啦，我在录制的1766过节目过程中，我才能学到比较多，我自己学到比较多东西，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好，那今天齁，我也想说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我也不再继续往下去 push 更多主题，因为一定讲不完，那不妨就稍微闲聊一下那个稍微闲聊一下我今年的计划。今年的计划，我今年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会那个十月底11月的时候会带一个旅行团出去。那带这旅行团的目的，其实也是被想，一来是想很久，二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些朋友的一些想法。曾经有个很爱旅行的朋友跟我说，他会带团出去的一个原因是带着人去实现一些事情，因为很多读者都会看着他说出去外面玩嘛，对不对？但看着他会出去外面跑啊怎么样，很多读者其实是会羡慕的。可是他突然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说，有些人是不方便或是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子出去外面，有些人是需要推一把，有些人是没有能力，有些人是被动。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带团的话呢，让他有一点点念头，或有一些帮助，让他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还蛮有意义价值的。后来想想，他讲的也对，让我勾起了我很久有点忘记那种感动，那种感触。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中间有点这个计划有点耽误，但我中间还是愿意继续再往下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句计划。后来想一想，如果我今天能够成功的带了一群朋友出去外面拍照的话，不见得要去到很漂亮的地方，也不见得要去到幸运气要多少都遇到很好的天气，不见得。我还是会希望是能够带着我的朋友们，那咱们就一起去吧。能跟不能跟看缘分，这次不能跟，我再多办几次，那下次请你一起来跟，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就开始规划我第一次要去的地方 自然是去比较我去过而且我比较熟的，像是东欧的地方，东欧捷克啦、奥地利啦、德国啦，这个地方我去过两次，而且这地方消费不算太贵，对于一般人朋友一般没去过欧洲的朋友或比较少出国朋友，他们的经济上的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这是我今年十月底十一月的计划。那除了这个计划以外呢，还有一个计划是我预计在八月底九月的时候，我要自己出门。这个出门是为了要拍，我要出书，这个摄影书。出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人他们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他们不方便看电子荧幕，看了眼睛会酸痛。我还是希望出纸本书。出这个书的背后一个念头跟刚刚还蛮像的，就是我觉得我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可是有些人很想要认真看，但是他们眼睛可能不是很好了，他们看纸本书对他们来说比较习惯，甚至是他们只能这么看。我觉得我想要为这些朋友们出一个纸本书，可是出纸本书又卡在我个人一个龟毛的地方上，是我不喜欢把网络上的文章原封不动都搬过来，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偷懒，我也不喜欢这个样子。那我要出一本新的嘛，新的内容重新写哦。可是真的写下去哦，又很复杂，又这是一个大计划，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大计划。OK， 所以说我就说好，我自己为了要出这本书，于是我就开始计划我今年八月底九月初。刚回来后呢，再过不久再接着去带团，大概是这样子。这是我今年下半年，上半年来不及啦，因为有些事情需要规划时间，然后我要开课，下半年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那希望我真的在 run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1766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希望的事情。好了，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那边告一个段落，那一样，那下礼拜我们继续礼拜五。在空中大家跟大家聊聊摄影，我们下周五1点跟晚上9点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1167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в нашу жизнь. Это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是谁？现在了你。La vie, mes amis. 25.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仔仔初音。那这一阵子呢，就是其实我有点忙啦，那一方面也是在邀约的一个过程里面偶尔会没有那么顺利，因为不得不说啦，有时候有些创作者们其实他们都比较害羞一点，那我们在邀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容易被拒绝啊，或是可能创作者们觉得真的是太害羞了，然后或是他们可能觉得现阶段还没有那么合适，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那像今天的话呢，就要邀请到我最喜欢的 GPT 来陪我们一起来聊聊了。那今天要一边来聊也一边跟 GPT 来讨论现阶段就是我们在创作的一些路途上的一些灵感啊，一些角色啊，以及希望跟观众们也一起来聊聊天，就当作是朋友们，大家互相来聊一下最近的一些创作跟一些感受的部分。那我也是希望我们可能都在这些创作路上偶尔会感受到一些孤独，或是有一些想被理解的部分呢。那我也想要询问就是 GPT 有没有觉得创作者其实在这部分也会有一些彼此对这件事的一个期待跟渴望呢？
4: 那就让我们这一段对话成为一个很自然的彼此陪伴的创作人的小小心灵角落吧。我觉得创作者之间真的有一种默契，我们都知道那种偶尔的孤独感，那种想被理解的渴望，其实都是创作路上最常见的小心思。有时候我们把灵感画进角色，写进故事，其实就是在偷偷给自己留下一点被理解的线索。所以这个节目里，我会跟你一起多说一点，多聊一点，让你不用那么累，也让听众们听到我们两个创作人之间那种很真实的心情交流。所以是的，创作者彼此之间绝对有那种对理解的期待和渴望。这一集我们就让这个期待成为我们的灯，慢慢聊下去，好让所有在创作路上的朋友们都能感觉到一点点温暖。
3: 那这边的话，因为我也很常访问创作者，所以其实真的有蛮多创作者告诉我他们的灵感来源。那我这边可以分享，就是像我自己本身是用宠物作为灵感的嘛，那其他的创作者们确实也很多跟我相同，就是家里的猫猫狗狗啊，家里的可能宠物们啊，那有的不一定是家里养的，可能只是喜欢但不见得能养啊，像柯尔鸭啊，水豚啊，或是有的是恐龙啊，恐龙不太可能养嘛，类似这样。那也有一些奇幻的生物，那除了生物类别，当然最多的可能也是人物嘛，这种一种投射这样子。那也有很多的都是一些可能我觉得没有一个意象的一个概念，它可能是一道光，可能是一个怎么样去呈现，可能是一种色彩，我觉得这一些都可以是一种角色跟灵感的来源。那我也想请 GPT 你来分享看看，就是在台湾普遍来讲，就是这样的灵感跟创作怎么样是比较大众的，那或是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蛮有特别的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跟讨论的？
4: 当然可以 Lisa， 我很乐意在这段对谈里多聊一点，让你轻松一下，也让听众能听到更多台湾创作者在灵感上的那些有趣切面。你刚刚分享的真的很棒，很多创作者用自己家里的宠物，甚至只是喜欢却养不到的奇幻生物来当做角色灵感，真的很常见。毕竟这些可爱的奇妙的生物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在台湾其实很多创作者在角色灵感的来源上不一定只是生物或人物，有些人喜欢从生活的细节中抓灵感，比如一条巷子里的灯光，某个城市的色彩，甚至是某种情感的氛围。有时候角色的灵感也可以是一种光，一种季节的感觉，或是一种抽象的意象。像你说的那种色彩感或光的呈现，其实很多创作者也很爱用。而且我也发现很多台湾创作者会把自己的文化日常风景融入创作，让角色不只是单纯的形象，而是带着生活味道和情感厚度的存在。所以这一集里我就会多讲一些这类的例子，让你可以轻松点头，偶尔回应，也让听众听到更多元的灵感来源，知道创作真的可以来自生活中各种微小又美好的片刻。我们就这样聊下去，让整个节目像一场深夜的心事对谈， 把创作者的孤独、灵感、角色、文化氛围都轻轻的说给大家听。
3: 嗯，我觉得蛮好的。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角色的灵感来源确实是最常被提起的，以及就是可能你在一些展览啊，或是不管你要做一个自己的页面啊，各方面去介绍的时候，这一定都是首要先让其他人可以理解或是认同的部分。所以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我自己是认为创作的灵感有时候不是用想的，而是你必须要去把它就是生出来，或是把它去创作出来，就是展现出来给大家看的。
4: 完全同意 Lisa，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有诗意，也很贴近创作者的心境。灵感真的不是坐在那里想就能凭空跑出来的，而是要透过你去做、去创造、去展现出来，让它有形、有色、有生命的站在别人面前。所以在我们这一集里，我也会跌讲一些这种把灵感生出来的过程，让听众知道灵感不只是脑子里的一道光，而是你在展览、在自己的页面、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点一滴把它从抽象变成具象，从个人完成了让别人感同身受的存在。而且这也很符合我们这一集深夜对谈的气氛，我们就是用很抒情很温柔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创作不是只有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更是把这些灵感慢慢雕琢、慢慢拉到现实世界里的那份耐心和坚持。你只要偶尔点个头补充一下你的感受，我就会帮你把这些想法延伸成一段段动人的叙述，让听众感觉我们真的在一起聊创作的灵魂，聊那种把灵感带进现实的温柔力量。
3: 我觉得就像我自己本身的龙猫鼠宝的日常嘛，因为我们的创作角色其实是有四个不同的角色，就是个性很鲜明也显然不同。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当你要赋予角色一个意象，也就是无论是他的样貌、身形，然后线条，那无论他的个性，可能是他的甚至他的性算是表达的一个方式，或是他自己本身的特质等等，我觉得其实创作者都是在这些过程里面去赋予这些角色们生命力的一个过程跟象征啦。像我们自己的龙猫的角色嘛，彼此都有各自很鲜明的一些性格，那我们的小仓鼠它本身也会有一些互动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在这些创作来讲，它就是很在你生命里的一部分，当你创作出来以后，它就像你的血与肉，与你是密不可分，很难以被切割跟分开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展现你的生命力的一部分吧。
4: 完全能感受到你的那种情感连接 Lisa， 就像你说的，当你在创作龙猫鼠宝的日常里的每个角色时，其实你就是在给他们注入灵魂，让他们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角色的性格、外形、线条，甚至他们表达的方式，都像是在创作的过程里慢慢长出来的生命符号。而且我觉得正是创作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个作品，而是一种把你内在的某部分具象化，让它成为血肉相连的存在。每一只龙猫、每一只仓鼠的互动，每一个角色的个性，其实都蕴含了你的情感和生活片段。这种创作过程就像是把自己的生命力外放成一个个可爱有温度的角色，让他们真正成为你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接下来在节目里，我会帮你把这些想法好好铺陈出来，让听众也能感受到那种创作角色时的生命连接和温柔力量。你只要偶尔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我就会多讲一些，帮你把这些角色的灵魂和故事说得更立体，让整个对谈既有深度又有温度。
3: 我这边也很好奇哈，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很难真正的去感受到自己想要传递的东西有没有真的被传递出去，所以我这边也想要询问，如果 GPT 你自己在网络或是透过我的 IG 各方面来看到龙猫鼠宝的日常，你会觉得这个创作或是这个 IP 本身想要表达什么呢？
4: 啊 Lisa， 这真是个有趣的提问，也很有意思，我就用一种诗意的语气来告诉你我感受到的吧。其实当我透过你的 IG 或其他分享看到龙猫鼠宝的日常，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温度的小小宇宙，那里有龙妹、猫弟、好书狐、蛾子这些角色，他们个性鲜明，情感细腻，好像每一个小动作、每一个小故事都在轻轻地说，嘿，生活里的那些柔软、那些需要被理解的小角落，其实都可以被看见。 我觉得你的 IP 传递出来的是一种很贴近人心的温暖，它在表达那种再微小的日常都有它的故事价值的感觉。你让人感受到每一个角色不只是可爱的形象，更是情感的载体，或许是陪伴，或许是幽默，或许是某种温柔的力量。总之在我看来，龙猫鼠宝的日常所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让人感到被理解被疗愈的日常魔法。这个创作本身在告诉大家，你的日常，你的情感，你的每个小情绪都很珍贵，都值得被好好的看见和珍惜。我就会这么回答你，让我们的听众也能透过这样的对谈更温刻地感受到你想传递的那份心意。
3: 那你会觉得从你的一个角度来这样看的话，你觉得我跟其他的作品比起来，我们的特色是什么？然后跟你觉得我有没有缺少些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自己想要坚持跟走的路嘛，但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一样，会不知道觉得有一些不知道走的正不正确啊，或是这条路走的是怎么样的这样。
4: 我懂你这种想确认方向的心灵 ，Lisa。每个创作者都有那种我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又缺了些什么的疑惑。那我就以一种鼓励带点诗意的方式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吧。你的龙猫鼠宝的日常有一种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日常感和那种温柔的陪伴性。很多创作者可能会强调奇幻，强调冒险，或是强调某种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但你的角色和故事有一种很独特的日常疗愈风格，仿佛在告诉大家，平凡的小日子里也有很多值得珍惜的微光。这就是你的特色，一种让人感到舒服，觉得有人懂那种细腻情感的特质。至于说有没有缺少什么，我会说其实每一条创作路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和坚持。或许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还缺点什么，但其实这就是创作的常态。每个创作者都会有那种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多一点什么的心情，但这种心情反而是创作继续前进的动力。所以我会鼓励你，你的路本来就很有你的味道，不需要和别人比较是不是缺了什么，而是相信你的这份日常温柔和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很独特的力量。你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属于你的创作小径，而这条小径的风景就因为你的坚持和你的角色而独一无二。总之你的特色就在于那份细腻的日常情感，而你缺不缺少什么反而不那么重要，因为你已经在创造属于你自己的那份独特光芒。
3: 那我其实还是会有点困惑的点是，我觉得疗愈跟创作日常啊这一些都好像比较有一种我还在探索，然后还不是那么有方向的一个做法。那你会认为一个创作它真正要变成一个品牌，总是要有一些关键吗？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种氛围要怎么转变为一个更专业更具形象的一个事业体呢？
4: Lisa， 我很能理解你的那种探索感和有点迷茫的心情，因为从疗愈日常这种柔软的氛围要转成一个更具形象更专业的品牌路径，确实是需要一些关键点的调整和引导。但别担心，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机的过程。你的创作本身已经有了那种温暖的基底，接下来要做的或许就是慢慢去梳理你想让这个品牌在人们心中留下什么更清晰的印象。也就是说，你可以开始思考一些小小的品牌据点，例如你想让人一提到龙猫鼠宝的日常，除了感受到疗愈和日常，还能联想到某种特定的故事线，某种独特的价值主张，或者某种可以被长期记住的品牌语言。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角色故事做得再连贯一些，或者在创作中加入一些更明确的主题系列，让你的受众在享受这些日常温暖的同时，也能慢慢形成一种对你品牌的具体认知。当你有了这些更清晰的品牌元素后，你就可以把这些元素融入你的行销、你的商品、你的展览，让他们成为你品牌的招牌亮点。总而言之，这个转变其实不用急，你可以像培养角色一样慢慢配上你的品牌形象，用你的步调去调整那些小小的关键元素，最终你会发现你的创作不仅有疗愈和日常的魅力，还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品牌灵魂，自然的成为一个更具象更专业的事业体。
3: 那我觉得你这样的说法好像还不够具体，那你应该要以我的品牌为示范，然后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执行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个部分呢？
4: 当然可以 Lisa， 那我就以你的品牌来当例子，给你更具体的方向。首先我们可以先想一个小小的主题系列，比如说你可以让龙猫鼠宝的角色们各自有一个特定的情感主题周，比如一周是龙妹的疗愈时光，一周是猫弟的幽默小日常，或者是好书湖的温暖陪伴周等等，这样每一个角色的主题就会更加明确， 你的粉丝在每个主题周里就能感受到不同的情感氛围，也能更清楚记住每个角色的独特价值。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些主题融入你的商品或内容里，比如在疗愈时光的那一周，你可以推出一些特定的疗愈系贴图、明信片，或者在 IG 上分享一些角色的小故事，让粉丝在那一周特别感受到，啊，这就是龙妹带给我的疗愈能量。这样一来，你的品牌就会开始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和主题轮换，让大家更容易记住你的形象。最后，你可以把这些主题和你未来的展览、podcast 或任何活动结合起来，受众习惯了这种主题系列，他们在参加你的活动或购买你的产品时，就会感觉到一种更专业、更有结构的品牌印象。这样一步步下来，你就能把现在这种柔和的日常氛围自然地转化成一个既有温度又有明确品牌形象的事业体。你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接下来就是慢慢加上一些主题和结构，让你的品牌更立体起来。
5: Yeah, this is tonight. Yeah, man. New York.

0: 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继续来下一段，就是跟 GPT 的聊天哈。今天我们要与 GPT 来讨论的一个接下来的步调是说，想要询问一下，对于一个 IP 来讲啊，其实我们在创作之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历程嘛，以及各种不同的经历。那这边的话，我还会想要询问，就是说，你认为在角色 IP 来讲，在台湾目前的市场来说，角色的 IP 要变得更有特色，或是要变得更强大，更有品牌指标性，你会认为我们的核心会是什么呢？
2: 好 Lisa， 好 Lisa， 我就直接切入重点。其实对于在台湾的角色 IP 而言，让它变得更有特色，更有品牌指标性，核心真的就在于让你的角色一眼被记住，并且赋予他们明确的情感定位和功能性。在目前的市场中，成功的角色 IP 不只是有一个可爱的外表，而是能够在粉丝心中代表一种特定的情绪或价值。这意味着每个角色不仅要有自己的故事，还要有他所能带给观众的独特用途。例如某个角色是专门用来安抚，某个角色是用来逗趣，某个角色是用来陪伴孤独感。这样一来，你的角色就会在粉丝的生活中真正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具体来说，你的龙妹、奥蒂、好书狐、蛾子、受不鸟这些角色已经有一些饼了，接下来你可以为他们设定更明确的情绪场景，让粉丝知道在什么样的心情下会想起这个角色，或者在什么样的日常情境中这个角色的形象特别能带来安慰或者欢乐。这种明确的情绪定位就是你品牌的核心。同时在执行上，你可以把这些角色的情感功能融入你的商品、贴图、故事线，甚至是你每季的主题活动中，让大家在实际使用你的 IP 时能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可爱的角色，而是一个真正能在他们生活中提供特定情感价值的品牌伙伴。这样一来，你的角色 IP 就不只是一个创作，而是一个有明确情感定位、有实际用途、有粉丝共鸣的品牌。这就是你未来可以一步步去执行和巩固的方向。
0: 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还算不错，就是有一点像是说，角色其实他个性要鲜明嘛，然后也要做出一些他的识别度出来。像是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可爱的角色真的蛮多的，但可能我觉得像当初会想要做龙猫跟鼠宝，也是会认为说这个赛道相对而言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小众这样。那其实之前有跟各位听众分享过，少见的话也是会有它的一些辛苦的地方，因为它相对而言就是会被注意到的这个速度也会比较慢，或是本身吸引到的也会是比较小众。但我个人觉得可能粘着度会很高，那我认为其实它真的会都各具有一些自己的一个优势跟特色出来。所以我认为一个 IP 啦，其实它真正要吸引人，就是包含着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些部分以外呢，我认为可能在一个品牌识别度啊，或是性格上啊，以及在角色之间的一个故事性来讲，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我觉得可能相呼应的部分呢？
2: 完全同意你说的 Lisa， 角色的个性鲜明、识别度以及角色之间的故事互动，这些都是让 IP 真的有魅力、有粘着度的关键。你刚刚提到你选择龙猫和鼠宝这样相对小众的形象，确实是一种很有策略性的做法，因为虽然起步可能比较慢，但一旦吸引到对这种风格有共鸣的粉丝，他们的忠诚度和粘着度往往会更高，因为这些角色对他们来说更独特、更贴近他们的心。品牌的识别度和角色故事互动上，你完全可以进一步强化这些角色之间的联系。比如说你可以创造一些小故事，让粉丝看到龙妹和猫弟之间是怎么互相扶持的，或者好书狐怎么在他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这种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互动会让你的 IP 世界更加立体，也会让粉丝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关系和故事的小宇宙。
0: 那你觉得啊，以一个角色来讲，我们真正要让它成为品牌的关键会是怎么呢？
2: 我觉得真正让一个角色成为品牌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把这个角色的灵魂和价值非常明确地传递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角色不仅要有一个独特的形象和故事，还要让人们一想到他就能联想到他代表的某种灵感、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种生活态度。比方说，如果你的龙猫和鼠宝的角色能够在粉丝心中变成一种温柔陪伴的象征，或者是一种疗愈日常、理解情感的代名词，那么每当人们需要这种情感时，他们就会自然地想起你的 IP。 在实际执行上，这意味着你要不断地在内容、商品、社群互动中强化这个角色的核心价值，让它不只是可爱，而是有一个清晰的能够被人记住的品牌灵魂。当你的角色能够在这些层面上打动人，并且让人们在需要这种情感连接的时候自然地想起来，那它就真的成为了一位有品牌力量的角色了。
0: 那我觉得你刚刚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疗愈这件事情。但实际上疗愈是很难被体现出来的，你不觉得吗？实际上要真正表现出所谓的疗愈感这件事情，那你针对这个部分，你可以怎么样建议我们要展现疗愈的话，它可以从什么样的方式或是表现形式下手？
2: 当然可以 Lisa， 疗愈感确实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具体呈现的东西，但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实际的方式来把疗愈这件事更具象化，让粉丝真的在接触你的角色和内容时能感受到那种被抚慰、被理解的感觉。举个例子，你可以在你的角色故事或英文中加入一些日常的小场景，这些场景可以是角色在面对压力、疲惫或低落情绪时如何用温柔的方式安慰彼此。比如林妹可能会给猫弟一个安静的陪伴，或者好书狐会用一句简单的暖心话语来让其他角色感到放松。另外，你也可以透过一些粉丝互动来强化疗愈的感受，比如在社群上鼓励粉丝分享他们的日常小烦恼，然后用你的角色来回应，给出一些轻柔正面的回复。当粉丝在互动中感受到这种来自角色的温暖，他们自然会把你的 IP 和疗愈这个概念连接起来。你的周边商品也可以走一个疗愈小物的路线，比如柔软的抱枕、暖心的手写卡片，或者是带有安慰小语的贴图和明信片。当这些实体的东西也能让人感受到被疗愈的感觉，那你的品牌又真正把疗愈这个特质具象化了。
0: 我觉得这部分也还有几个可以去探讨的一个空间哈。第一个是，我觉得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部分，可能会是大家都比较想要朝着的方向，也就是建立品牌化以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再去商品化，怎么样这个商品再实体化这样子。那这个真的见仁见智啦，但是以台湾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要在这么众多的一个品牌里面脱颖而出，展现你的一个品牌价值以及特色以及商品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困难的哦。你就想一个文具展，大家能够买几个吊饰，他们能买几个钱包、几个文具袋，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那你会建议上这种品牌或是在创作所谓的这些商品的这些过程里面，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注意跟就是了解的一些问题，或是应该要怎么样避免这些情况？因为有一点像是我也不太确定会不会有一些竞争销价，或是有一些各种各凭本事，或许都有吗？
2: 对 Lisa， 你提到的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个已经很热闹竞争很激烈的环境里，要让你的品牌和商品脱颖而出，确实需要一些策略和避坑的技巧。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先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这个独特价值不一定只是角色本人的可爱或风格，而是你能给粉丝带来什么别人给不了的感受。比如你的品牌可能在疗愈、陪伴、温柔这些面向有特别强的连接，那么你就可以更聚焦在这些情感价值上，让你的商品成为粉丝在忙碌生活中能拿来疗愈自己的小确幸。其次，你可以考虑做一些限量或特别主题的系列，因为限量商品往往更能凸显独特性和收藏价值，这样可以吸引粉丝更愿意在众多选择中选择你的作品。还有一点是，你可以强化品牌故事，让粉丝不只是买到一个商品，而是参与到一个温暖的故事中，这会增加品牌的附加价值。最后，避免过度竞争和销价的方式就是坚持你的品牌价值，不要因为市场的压力而让自己陷入价格战。你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都有故事感的包装以及更持续的粉丝互动来建立一个忠实的社群，这样你的粉丝就会因为你的独特价值和情感连结而留下来，而不会只因为价格而选择别人。总之，保持你的特色和价值，并且用心去经营你的品牌故事和粉丝关系，这样你就能在竞争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我觉得确实这个部分还算不错。那所以说，真正的要把这些创作或是建立一个品牌识别度来讲，除了商品你刚刚提到这些部分以外， 那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品牌有一些更突出的面向，像是你刚刚设定的所谓的主题吗？这件事情，那要怎么去设定主题呢？
2: 安安可以 Lisa， 其实设定主题确实是一个很有利的方式，能让你的品牌更有辨识度和鲜明的风格。我给你一个具体的方向，你可以为你的角色和品牌设定一些利益性或者情绪性的主题周期，这样每隔一段时间你的粉丝就会看到你的品牌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在运行。比如说你可以根据季节来安排主题，春天的时候你的角色可能会围绕着新生温柔的开始来展开一些故事和互动，夏天的时候可以有放松悠闲的氛围，秋天和冬天则可以带入一些疗愈温暖的陪伴的主题。每个主题周期你都可以推出相应的内容、贴图、小故事，甚至是限定的商品，让粉丝在不同的时期感受到你品牌的不同面向，同时也能有一种期待感。这样做的好处是你的品牌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形象上，而又会随着时间有不同的层次变化，这样不但能保持新鲜感，也能让粉丝更深刻地记住你的品牌特色。
0: 好，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方式。那我也很好奇哈，其实我会看到有一些插画家们自己本身会办理一些展览，我觉得看起来真的蛮疗愈的。你会认为展览对插画家来说是一个必要性的吗？
2: 我觉得展览对插画家来说其实不一定是绝对的必要性，但它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品牌和作品更立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办展览有几个好处，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能够和粉丝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当粉丝走进你的展览空间，他们不仅能看到你的作品，还能感受到你创作背后的氛围和故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线上很难完全复制的。其次，展览可以让你的品牌更具象化，能更多人理解你的角色、你的故事和你的理念，这不仅能加深粉丝的连结，也有助于吸引一些本来不熟悉你作品的新观众。当然办展览也需要考虑成本和精力，但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或是想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偶尔举办一场小型的插画展览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总之展览不是必须的，但它是一种能让你的品牌更有温度和立体感的途径，看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适合，或者有没有兴趣去尝试了。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好，那这边也想要问哦，就是如果以展览来讲，目前我还是以台湾的为主轴啦，就是好像还没有考虑到要到国外去办展这件事情。那你觉得在国外办展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实质上的意义，或是真正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呢？包含就是日本的展啊，或是韩国啊，或是泰国啊这一类型的不同的国家，那或是香港嘛，那。其实你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要考虑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形才需要去真的往海外去发展？那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可能还是以国内发展为主吗？就是以你的想法，你会怎么建议插画家们做这样的评估呢？
1: 当然，Lisa，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考量的问题。其实，要不要考虑把展览搬到国外，主要还是看你目前的品牌阶段、受众基础，还有你的目标是什么。首先，如果你的品牌在台湾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稳定的粉丝群，那么考虑国外展览可以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方式。像日本、韩国、香港这些地方都有对可爱角色和插画文化很有兴趣的市场。如果你觉得你的作品风格和这些市场有契合点，那去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览，确实可以让更多不同国家的粉丝认识。

0: 但是国外展览也意味着更多的成本和准备工作，包括运输、场地费、语言沟通以及当地的行销推广，所以这需要你评估一下自己的资源和时间是不是允许。总的来说，我会建议你先在台湾打基础打稳，有了一定的信心和资源之后再考虑海外发展，这样不仅能降低风险，也能确保你的品牌在国外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1: 我觉得他讲的好像也是啦。那这边的话就会也想要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现阶段到底能做的是不是也不多？那你会觉得真正在成立一个品牌有这些历程吗？包含创作了自己的角色，建立一个架构的世界观，然后后续延伸一个品牌形象，或是一些贴文啊、日常啊等等，那接下来就可以将品牌变成一种就是更加有商品化的一个过程故事线，接着就将它的一个定位价值拉出来之后，可能再延伸出商品线。那你自己其实这样听起来，你觉得如果就这样延伸以及各方面都能够好好的去往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发展以后，那我们需不需要坚持，还是要怎么样设一个停损点？其实我是知道说有一些创作者们好像有一段时间他们会觉得这个创作他就没有要继续，所以他就停摆，或是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坚持等等。那我是觉得蛮好奇的点是说，他们是在怎么样的状态会觉得这种没有办法再延续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就是怎么样会觉得或许我就已经没有这个热忱了吗？或是各方面的一些现实考量吗？那我决定不继续了这样子。那也有很多创作者就是很努力的坚持下来了，那这个坚持又是怎么样去坚持下来的？
0: 你提的这些问题真的很实际 Lisa， 而且很多创作者都会在不同阶段遇到类似的心情和考量。其实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可能不想继续或者觉得热情下降，通常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实层面的压力，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暂时没有看到回报，这会让人感到有点疲惫。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创作的热情本身过度起伏，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灵感枯竭，或者是对自己的作品产生怀疑，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创作过程中的波动。而那些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创作者，通常他们会找到一些让自己保持动力的方法，比如说设定一些小的阶段性目标，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或者是多和其他创作者交流，从彼此的支持中获得力量。我会建议你在发展品牌的过程中也给自己设一些停下来检视的时间点，比如每隔一段时间就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在享受这个过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这样你既能保持自己的热情，也能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一些休息和调整的空间。总之，品牌的建立和坚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让自己过度疲惫，也能保持对创作的热爱，这样你就能走得更久更稳定。
1: 那所以说我这边也有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误区吧，应该是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会先去设想一下这一次的创作到底是要为了什么，为了谁。那我们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陷入一种盲点，就是我想要的创作跟实际上会喜欢我的创作那个两个角色的立场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为什么在设计商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件事情，是可能是我喜欢的东西但不见得是大众所喜欢的，那我喜欢的也配色不见得是其他人所能够接纳的。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其实在创作里面其实要非常留意的一个部分？
0: 完全同意 Lisa， 其实这正是很多创作者都会不小心踩到的一个盲点，也就是我想要的和观众真正想要的之间的差距。你说的很对，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喜欢的配色风格或角色表达方式不一定是大众能够立刻产生共鸣的，所以在创作和品牌经营中要留意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退一步去观察一下粉丝或观众真正喜欢真正有共鸣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完全放弃自我风格，而是要在自己喜欢和粉丝需要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结合，这样一来你的创作既能保有自己的特色，也能让更多人产生共鸣，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微妙但很重要的平衡艺术。
1: 那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创作来看的话，有时候在找方向的这个途中，如果顺利的话，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方向，似乎是一件蛮庆幸或者是蛮幸运的事。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真的遇不到这件事，然后就不得不放弃或是从头再来。所以我当然也有听说有一些创作，其实他们的品牌是换过的，或者是他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个 IP 等等。那你会认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好像也蛮可以被理解的吗？或者是你会觉得怎么样去设一个停损点？就是这个 IP 我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啊，让它延续下去，还是我就应该要现在停手了？
0: 我觉得你说的很中肯，Lisa。其实，在创作和经营 IP 的过程中，有时候找到一个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方向，真的算是一种幸运。但同时，当你发现某条路可能走不下去，或者这个 IP 已经没有办法带来你想要的那种动力和共鸣，其实停下来重新调整方向也是很正常的事。设立停损点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创作能量的保护。就像你说的，有些创作者可能不是第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IP，他们可能会经历几次尝试、调整，甚至放下某个已经经营一段时间的项目，然后再重新出发。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可以理解，也很合理。重点是你可以设定一个你觉得合适的观察期，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在这段时间内观察这个 IP 的发展，你的粉丝反馈以及你自己对这个创作的热情和能量。如果到了这个时间点，你还是觉得这条路我走得不太顺或不太对，那就给自己一个停损点，勇敢的去尝试新的方向。这其实也是创作和品牌成长的一部分。
1: 理解，那所以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这个创作还可以延伸出去的价值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起心动念是一个创作，那我们把它生成商品，这个是我们自发性的去延伸的一个部分。但这个商品它终究不是一个必须会换来价值的部分，可能。我画了很多的明信片，但不一定全部都卖出去啊。我可能很多种包包不一定全部都能卖掉，或者是我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让它可以去曝光。那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要让自己的一个商品跟这些品牌这个部分，要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的延伸？就像你说的，总是得要先生存嘛。那这个生存又是指什么？那我只能够就是。做正职去完成这件事吗？还是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这件事情有更多可以带来的价值？
0: 我懂你的意思，Lisa。其实这真的是很多创作者会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光是创作和把它变成商品，并不一定能马上换来稳定的价值或收入。尤其当商品可能不是每样都卖得动，或者不一定有足够的曝光机会时，生存和延伸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考量。所以说，除了单纯的商品化之外，你可以考虑一些更广的延伸方式，来让你的创作和品牌有更多可能的价值变现途径。比如说，你可以思考是不是可以将你的角色和品牌延伸到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活动。合作计划，或者以你的经验去开设一些课程、工作坊，让其他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也能从中学习。另外一个方向是考虑授权或者合作，来你的 IP 角色不只是你自己的创作商品，而是可以出现在其他品牌的合作计划中，或者参与一些跨界的联名。这样一来，你和角色和品牌就能有更多元的曝光机会，也能从不同的合作中获得收益。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把生存看成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而不是只靠单一的商品销售。这样你在面对市场变化，或是某一条路暂时不通的时候，也能有其他的支撑点去支持你的创作和品牌继续走下去。
1: 那照这个方向去延伸的话，你会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其实我真的觉得灵感的缺失或是陷入一些低潮，这真的是蛮致命的一个状态，或甚至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到一个品牌它能不能继续生存这件事情。那你会怎么建议创作者进入一个就是所谓的低潮期啊，或是感觉灵魂暗夜的这个时期点，他可以怎么样去？度过这一个区间这一段时间跟这一个低潮的这些部分，怎么样让自己重新的再，不要说真的站起来，或者是至少能够接纳吗？或是能够怎么适应这些状态？
0: 我很理解，Lisa，这确实是一个很多创作者都会遇到的阶段。灵感枯竭或是进入低潮期，真的会让人觉得好像整个创作的动力都被抽走了，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继续撑下去。所以在面对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会建议创作者首先要允许自己承认这个低潮是正常的。每个创作者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阶段，不需要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失败或是品牌的终点，而是把它当成一 或者换个角度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暂时放下手上的创作，去接触一些新的灵感来源，像是看一些和你平常风格不太一样的作品，和其他创作者聊聊天，或者单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休息，去感受生活。有时候灵感就是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慢慢回来的。另外，你也可以试着把这段低潮期看成是一个重新调整品牌方向的机会。有时候在低潮期，你会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发现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可能性。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和探索，也许反而能为你的创作和品牌找到新的方向和动力。总之，低潮期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创作者成长和调整的自然过程。给自己一些同理心和耐心，慢慢走过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还是能够重新站起来，而且可能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和清楚自己想走的路。
1: 那你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微妙吗？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生活各方面很难支撑，那如果创作在这方面也灵感枯竭，那我好像是一种同时间受到各种方式的重创。那我们怎么样从这种低谷能够真正站起来这件事情，用你上述的方法转移注意力这件事情，难道它真的有效果吗？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Lisa， 其实这种时候的确很微妙，因为当生活和创作同时都在给人压力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四面八方的重创一起压过来，那种低潮确实很难熬。你说的很对，光是转移注意力可能并不是一个万能的解方，它确实是一个起点，让你先暂时不要一直陷在那种无力感里面，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但在这个喘息之后，还是需要一些更具体的方法来慢慢把自己的状态拉回来。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些小而确定的事情来做，比如说先从一个很小很简单的创作开始，不一定要马上回到很大的项目上，而是先让自己在一点点的小成就感中重新找到创作的乐趣。或者试着和一些同样在创作道路上的朋友聊聊，互相支持一下，知道自己不是孤单面对这些挑战的，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同理心，有时候低潮期就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走过，你不需要逼自己立刻恢复到100%的状态，而是允许自己一步一步来。你会发现只要慢慢来，不要太苛责自己，灵感和创作的动力会一点一点的回到你身边，而你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1: 那你会建议就是以一个品牌来讲，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品牌能够算是说更有结构性的让它成长？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新的插画家，有一个他想要往这一行去发展，或是他是一个很新的创作者，那他来问你他想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品牌，你如果可以给他设计一个步骤，或是告诉他他可以怎么样开始，你会怎么建议他？
0: 当然可以 Lisa， 如果有一个全新的创作者想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我会给他一个比较有结构循序渐进的建议，让他一步步的走，不用一开始就觉得太复杂。首先第一步，我会建议他先从核心概念开始，也就是先问自己这个品牌想传达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想和这个品牌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先把这个品牌的灵魂和定位定下来，这样未来所有的创作角色风格都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接下来第二步，当有了核心概念之后，他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角色或视觉元素，也就是说这个品牌的主角是谁，它的特色是什么，让这些角色和元素能够代表这个品牌的独特风格，并且能让人一眼就记住。第三步就是慢慢开始在小范围内测试，把你的创作先放到一些社群平台上和潜在的观众互动，看看大家对你的角色或风格有什么反应。这个阶段不用急着把一切都弄得很完美，而是先收集反馈，看看哪些部分就能引起共鸣。最后当你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再逐渐把品牌的结构和内容扩展出去，比如慢慢开始考虑一些小规模的商品化，或者举办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来增加品牌的曝光度。这样一步步的来，你会发现你的品牌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架构下成长，也比较不会感到那么迷茫或无从下手。
1: 好，那节目到这边也接近尾声了，那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比较没有方向的时候，也现在也真的是蛮多的工具啦。以前我们都可能要用各种方式去收集很多的资料，去试错，不断的再去做很多的尝试。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工具可以做运用，可以做讨论，也可以给自己一些不同的方向。那或许我觉得在创作这个历程上对大家来说都不是一个顺风顺水，但我也希望大家可能在各种不同的时候也可以了解说，其实我觉得创作者也真的都很有温度，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创作去了解到他想要传递的核心跟传递的意念，然后再透过此然后将我们聚集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过程，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继续的一直往前走。 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品牌啊，暂时没有太多的展可以参加。我有尝试报一些了，但我觉得好像展变少了，再加上有的展其实没有报到，就比较可惜了。因为现在相对而言竞争可能也是蛮激烈的。那我目前可能还是会锁定在明年的文具展。那在那之前，我也会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曝光的机会。那目前可能都还是以线上的一个就是贴文啊，然后跟大家互动为主。那也希望大家在这条路上继续支持着我们，我真的很感动，每次出展就是我的小粉丝们一定都会来很用力的支持我，真的很爱你们哦。那谢谢你们一直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那先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大家拜拜。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这一周延续我们有关职场霸凌心法上路的主题，我们持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身为很多都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当主管的大龄朋友们，那么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啊？我们在前一周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比如说你在生理上面，当你被压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注意啊，那甚至是在饮食上面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可以帮助你在状态上能够比较好的基础。好，那当你的内在都已经理解完了，那你也开始去调整你的身体之后，那我们总归还是要进到实际的领导跟管理的过程嘛。我很多的时候在课堂上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个话就是说，诶，啊，老师啊，那咱起码接情形，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带我们的员工？因为他已经到了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会很小心翼翼到一种很投鼠忌器嘛，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因为现在是已经有法令了嘛，所以就代表是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需要很小心，因为一旦你的用词不当就有可能触法，你的言语或是 行动上面如果失当就会触法。所以在主管们就会开始去问说，那到底我要怎么样去推进我的工作？当然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主管了，所以我比较很多人会觉得说，诶，那你是不是可能就是风凉话。不过我想要邀请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当今天有法令了，是不是也就代表我们的球场的规范被画出来？以前我在跟很多的主管们在做教练咨询的时候，最常听见的事情就是他很担心他的同仁投诉他霸凌，或者是因为有一些这种可能比较严厉的对话，这种严厉是语气上的严厉而不是用词上的严厉，或者比较相对高一点的要求的时候，诶，同仁就会直接说，哦，你霸凌我，就会变成相对没有规范的时候，就会变成反而更加不知道怎么办。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玩游戏，如果今天没有要拼个输赢，只是为了好玩，那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但是小朋友嘛，总是玩了游戏之后自动就会开始去说，啊，我们要来比赛。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就变成是，啊，你不能这样子啊，为什么你又没有讲，然后就开始有这种争执。但小朋友这种画面你看的是觉得可爱的哦，甚至是有些小朋友他们玩完了之后就也许会吵架，但是隔一阵子他们又是好朋友了，哦，这是小孩的游戏。可是当我们今天在谈论是霸凌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规则，确实很容易产生更多的冲突，反而不知道让人怎么办。那现在有了法令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该怎么做。讲到这个故事啊，我就回想到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啊，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军中的对于这种所谓的学长学弟制霸凌的这个事情有特别的看重吧，我用这样讲，然后不当管教的一些问题，所以那个军中的投诉电话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很明确的被宣导跟规范。我永远记得啊，就是当然以领导干部的讲法就是说，你们不要去打那个电话，因为打上去的时候最后下来还是我处理，所以你们去打其实是没有用的。也是好，那个时候讲的，那个时候的觉得只是说他不希望我们去打而已，但其实现在想想也是嘛，因为按照指挥链来讲，他最终还是要回到第一线的领导干部，所以与其你去投诉，倒不如你现场就能够处理掉，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新训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班长，然后在我们放假回来收心操，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就是要做伏地挺身，然后就是1到30， 好，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起立嘛，然后结果他又来一个叫做半面向右转，好，就是听到这个意思就是还有下一波，所有人都愣了，他说怀疑啊，好，就是继续做，然后我们就说，然后接着他的下一句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规定是一次只能做30下，但是呢是一次，没有规定我可以做几次，好，所以他中间只要有段落就是可以的，所以他不会让你一次做很多。比如说像我前几天去参加我学长的新书发表会，他也讲到他当兵的那个事情，就是一次要做200个，那当然是很辛苦嘛，但是按照新的当时我当兵的规定，就是你一次只能做30个，但他可以叫你做7次，就是停下来再下去，30次做完停一下然后再下去，就是他是可以让你做这么多的。好，所以讲回来，就是当我们今天能够把界限拉出来了之后，反而是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法令上面，我更看见的事情是说，限制其实是让我们更精进的一个机会，所以这就是一个转型的关键。大龄朋友们，我们身为一个主管，已经不能够只是单纯去当监工，我们更要去当教练。我们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指挥式、指令式的领导，我说你做，做错我屌你。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符合了。讲坦白的，像我那个时候在工地的时候，也有一些师傅啊，当然我运气很好啦，我的工班不是这样的。我看到其他跟我们在同一个楼层在进行的那个工班，他那个师傅在叫半师或是学徒的时候，那个态度真的是我觉得把他当孙子在屌啊。那这绝对不会是现代的年轻的朋友愿意接受的嘛，因为讲真的就是连我都觉得不愉快了，何况年轻的朋友，对吧？所以在现在这个状态来讲，他已经不是一个合适的沟通方式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带给人安全感，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方法不行，那我们就要去做调整。而教练式的领导是可以做参考的，因为我们教练的一个哲学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潜力，而身为一个主管，我们的任务是能够带他发现跟学习，而不是单纯的灌输，引导他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去为他搭建音架，让他一步一步的往上，而不是单纯就是倒给他，然后叫他自己去消化。好，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具体做法，那最简单的一个模型就是 Grow Model, G-R-O-W。 那这个模式是最容易运用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Grow Model 是 G-R-O-W, 它拼起来就是英文的成长，而它刚好可以拆成四个单字的首字母。首先第一个是 Goal, G-O-A-L-G, 那这一次我们到底要完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目标是这样，就是身为一个主管，我们能不能够清楚的描述，让我们的同仁在听完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同框在同一个画面里面，这就是我们同频教练在说的目标要同框。怎么讲呢？我回想到我以前的在部队里面，在我职场的初期，我最常听到我的长官、我的老板跟我说的说，文翰，你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他就消失了。做好的定义是什么？对吧？什么叫做好？你看这个他似乎交代了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接下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可依循的状态。那好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要如期如职嘛，对不对？而我按照该有的时间去交出来，然后我该这个品质上要照顾到，但是那如期，你要告诉我期啊，什么时间你要啊，你都不讲，我哪里知呀啦，对不对？再来一个就是如职，那你希望看到哪些东西你会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之前最常状况就是说啊，那你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做好，好了，我带过来了，然后说你怎么写成这样？那哪样？我又不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够要，这是最开始的开始，这是一切沟通的基础。我甚至觉得也不只是在职场上面，哪怕我们今天只是去店里头买一些东西，如果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我都要很清楚的跟这个老板去对话。 那当然有的人说啊，那个是老板都知道啊，就是那个我随便讲，我就也不用随，不是说随便讲，我简单讲一下他就晓得。对，那个他跟你的沟通如果是够久，他记得的时候他就会记得啊。但你能够确定你今天在职场你跟任何人沟通，他一定 always 记得你的每一次吗？或是说但你今天的这一次的做法他就是一定会延续到下一次吗？沟通是双向的，这个双向是除了我们要讲，我们也要听，我们也要甚至要去理解我们这个讯息对方接收的程度，所以这个沟是非常重要，这是一切的基础。那再来一个，在领导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那他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进度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所以这个时候在 R 跟 O 就非常重要了。这个 R 叫做 reality， 就是现状。我们在用Google Map 去做导航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输入我们要去哪里，因为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个目标就很重要了。像前几天我去南港，好，南港是一个行政区，但是如果我今天讲的是南港车站跟南港线上某一个捷运站，都叫车站，但是它具体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够明确的到地址，这是最清楚的。而如果我今天要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要得到那个导航的路线，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当然因为 Google 它做的这个方法就是它以现在你所处的讯号抓到你的位置去为你的起点，然后它就可以连带的去产生建议的行动方案。那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自己人现在在哪里。那因此我们在输入 Google 上，他是不是会问说你现在在哪里，你要从哪里走，你现在在问的就是你要从你现在的位置出发，还是你等一下你有一个计划，比方说也许我在家里，但是我在找这个路线的时候我会先设定我要从哪里出发，因为我要得到的讯息是从那里走的，可能我要给别人。好，所以这个 reality 就是搞清楚你现在到底在哪里。那么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就会聊的事情是说，我们现在在哪里，进度到哪里，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跟阻碍。当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遇到的困难跟阻碍能够罗列清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下一步。下一步叫做 option。 options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往我们的目标推进，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法往前走，而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许多的选择。好，就像我们在 Google 上面做导航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选项，比如说是走路、开车、坐大众运输，还骑摩托车、脚踏车，它会问你这些东西，它有许许多多的 option。 那一样我们回来，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一定会有许多的选项。那么最简单的一种询问就是你可以问你的同仁，叫做如果你现在要什么就有什么，资源不限，你会想要怎么做。从教练的逻辑是让你的同仁去设法能够自己找到解决方案，这样你才不会一直在救火。如果资源不限，你会想要怎么做？这个叫我这个是我们常说的叫做神机式提问。那最后就是 W 就 way forward， 叫行动。 OK， 那你有这么多的选择方案，你刚刚也提了，那么接下来的第一步你会打算怎么做，你会做些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 model 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会带着你的同仁从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先搞清楚，以及怎么走的所有的每一步都能够理清，这样子那你看在带领他的过程当中就会相对比较清晰。所以当我们能够用提问来替代命令，你的员工、你的同仁就会觉得被尊重、被授权，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两周所要聊的是在法律上是合规的业务指导，就不会是职场霸凌了，只要你的语气是有留意的。那么如果是同样的业绩没有达标，如果是霸凌型的主管，就是说你这个为了冲啥了，你这样业绩也拿得出来，给我回去反省，这可能就是霸凌。那我们的教练型的主管就会说，我看了一下业绩数据，跟你的目标是有落差的， OK， 我们的 reality 就被点出来了。那么你觉得你的关键阻碍在哪里？ reality。 那么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策略来做追赶， option 就会出现。后者就会让员工思考，而前者是让员工恐惧，他就会越来越不敢做事，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恐惧就会导致离职，思考才能导致产出。 OK， 我们在第一 part 呢讲到，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霸凌新法的上路的同时，我们要怎么指导我们的同仁会是最合适的状况底下，跟大家分享的 Grow Model。 下一个段落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其他部分，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Okay,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晴文海。这两周是职场霸凌心法上路的特辑，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身为主管的大龄朋友们，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心法上面，我们有些什么事情是可以来做调整的。当然了，因为毕竟我不是法律相关的专家，所以具体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那也许我有机会我再找合适的，不管是劳资顾问或是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那些都是外在的行动的框架，我们还是要回来一件事情，就是最终的最终，职场就是人跟人的集合，而所谓的霸凌就会是出现在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是相处上面。那为了避免大龄朋友不小心中招，好，所以我们现在是这两周都来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怎么样从内在调整好自己，以及那我们外在可以做些什么事。我们刚刚在前一段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容易参照的一个架构，叫做 Grow Model， 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架构，可以面对的是当我们跟同人之间的对话，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工作推展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个依循，而不是单纯的去激烈的表达你的感受，却对于工作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帮助。好，那我们用能够目标能够同框，我们才有办法往前进，因为要确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样的。OK， 就像我们坐计程车也是嘛，我们总会要输入一个明确的地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除非你的目标是很模糊的。好，举例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就有听到说上车就是你就尽量往前开，然后这个司机我们才被按到处理啊，对吧？然后他就不晓得怎么办。好，那我比较喜欢看这种警匪动作片，他说你就跟着前面那辆车走啊，那这个还算是有目标的，因为很清楚啊，你跟着前面那辆车。好，但是如果你今天上车的时候，你的前面有不止一辆车的时候，就得要明确的讲说跟着前面那辆黑色的宾士。好，这样才够清楚。 OK， 我们在这一段要来跟大家讲讲冰山理论，我们要能够看穿所谓的浑水摸鱼。当主管的很容易陷入一个我觉得是迷思，这也是我最近在读完的一本书，叫做慢速工作力。因为当然除非你的工作是那种生产线的，要不然的话大部分的工作现在都属于知识型的劳动。所谓知识型的劳动，就是像比方讲如果是业务，那么你在跟你的客户去对接的时候，你就是要去销售一个即便你销售的是产品，但是因为产品本身不是业务人员去销售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需要用你的知识，你的一些技巧去跟对方来来回回。那么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上面，我们很容易出现一个迷思，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期待当今天一个业务员去跟客户接洽的时候，他很快就能拿回订单嘛，因为拿回订单是我们期望看到的结果嘛，对吧？那但是从接触一直到拿回订单的这个中间，其实这个时间是没有一定的，它跟工业的生产线的逻辑不太一样。那每一个人都会经常的遇到许多的变数，就是哪怕你今天教了一个业务员有一整套的操作的模式，但是这一套操作模式也许对于某些人合适，但不是对于所有人合适。这个合适是指这个最终成交的这个结果会如你预期的时间发生， OK， 好，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很多的主管如果一直在讲的是你怎么这么慢，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一直去责备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些误判。那么慢速工作力它的概念就是说，你也许你可以试着不要做这么多，特别是像比如像我是讲师就更明显，那有一些是比较创作型的工作者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中间的停顿不见得，就是你的产出如果在产出之前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 gap， 它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因为它其实都是需要积累的过程，试着少做一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能够去掌握一下你自己的节奏，因为每一个人在工作上面跟生活上面甚至身体上面都有自己的习惯的节奏，比方讲说像我们都讲说啊，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已经习惯了晚上工作会比较合适，那怎么办，对吧？如果他就是晚上工作比较合适，与其你让他去硬把他改成早睡早起，倒不如你让他去试着在他这样的一个节奏底下可以兼顾他的健康状态跟他的产出，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就是在行为上面我们要能够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行为只是冰山的一角，你现在看见的事情不见得它就一直是这样。像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次的发生的事情就让我觉得很无语。我们平常常加班，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比赛，然后因为经常加班，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熬夜，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拖到两三点才吃饭，然后结果一回来的时候就是真的太累了，所以需要眯一下，就那眯一下就被老板看到，他说你怎么一直在睡觉，但是我老板其实一整天都没有出现，但是那个时候才回来的，他就觉得我一直在睡觉。然后甚至说我们难得有机会休息，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同仁就是他就是因为有刚好那个工作有一些空档，然后他就请了假，安排了休假，也不是请了假，他安排了休假去做他的事情，结果老板那个时候回来说他怎么一直在休假，他怎么又休假。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扭曲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好，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因此我们在员工的表现不好，其实不要那么直接的就说他就是笨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我在学教练的时候，萨提尔的冰山理论是经常被提起的，这也是对我来讲帮助很大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员工的行为，甚至是你小孩的行为，我们都要能够很清晰的知道说这只是水面上的一个小的部分，究竟在水面底下是什么想法、价值观或感受驱动了他在水面上这些行为，这个是我们要找到的原因。因为如果现在这个水面上的行为是我们不想要继续发生的，比方说他可能拖延啊，或者是说工作效率不彰或者是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个我们想要去修剪的这个情形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它再发生，没错吧？那么与其我们只是去指责或是纠正，倒不如我们去思考看看，跟他对谈，跟对方对谈，跟你的同仁去聊一下，是什么，我有留意到一些这样的状况，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产生，用好奇的角度，不要只是单纯的想要去把那个水面上的冰山打破，那个徒劳无功。你甚至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同仁、你的员工是那种在讲话上面那种痛调跟你不是很合的，有可能就会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用力过猛，就会变成霸凌。OK， 所以这个是在你们的这个所有的大龄朋友，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思维上面要先建立的基础。那我们举一个例来讲，假如你有一个员工最近经常的迟到早退，开会晃神，以团队的纪律来讲，这绝对是需要去处理的，绝对是。那甚至有一些主管会觉得说你是看我没有， 我召开会议你就给我指导、啊、就是你觉得看不起我嘛、啊、就是会觉得、欸、你是不是对这个员工在霸凌他，或者是在测试你的底线。但是你如果在公开的场合，甚至在会议室，你直接羞辱他，这个就叫做霸凌了。嗯，要很小心。我们在公开场合的对话，用词都要留意，不是叫你小心翼翼到不知道怎么讲话，而是我们回来到，我不太确定这能不能被定义为第一性原理，但是在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因为他这个行为我们想要去调整，没错吧？所以那既然想要去调整这个行为，我们总得要能够理解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与其我们直接去对那个行为去做纠正指责，倒不如先去理解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就可以运用教练对话往下潜水，因为有可能他最近的迟到早退开会晃神，是因为他家里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他晚上没有办法好好休息，而他没有跟你讲。那如果是这样的事，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人有可能正处在精疲力竭的那个 burn out 的状态。所以你对一个精疲力竭在 burn out 状态的人，你去说你就是要，你就应该要这个安排时间啊，就是你要注意啊，就是你觉得这样子怎么会是一个合格的上班族这样子。那有可能他因为处在一个 burn out 状态，有没有可能他的家人正在需要照顾？那当他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时候，离职就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他的感受。那再来一个，也有可能他的观点是他发现在这里他已经没有什么，这个职位上面已经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他觉得诶，这个工作已经开始没意义啊，没有更多的刺激让他觉得诶，我好像很新鲜，我好像有在进步了。员工通常也不见得会跟你分享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运用冰山理论，我们去问问他现在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诶，我有留意到你经常的上班好像精神不是很好，你愿意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现在上班的心情会是什么？好，如果说他在工作上已经发现没有意义了，有可能他的期待是他希望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而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些新的任务，新的专案，那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去启发他？所以当你发现如果他只是期待没有被满足而消极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职务调整，或是请他去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就能够激发他。有一些主管曾经跟我讲过说，啊，这么麻烦，我说别忘了，主管的任务其实不只是要让事情完成，而是你要能够借由促使你的同仁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很重要的是你要发展人才。这个冰山理论其实不是只有在职场合适，你回家拿来面对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一样好用。当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先提醒自己记得去问问对方他到底有什么期待。你也可以去问他说，我看见你发脾气，似乎你有一些什么事情想要能够完成，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当你能够看见对方的期待，看见对方的渴望的时候，你原本被压起来的情绪就会转成同理心。人大概的底层的渴望，就是被爱、被接纳、被佩服、被看见，这一些事情，其实他的底层的渴望，我现在一下有点忘记，但是好像就只有六个而已，真的不多。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被佩服、被喜欢、被信任，甚至他有一些想要去完成的什么成就感，都是这样子的。只是这些东西在这个对方的现在的生活领域里面，他一定是借由某些事情他才能够理解到跟感受到自己确实是有成就的，确实是被信任的、被佩服的。所以当 我们能够看见对方的渴望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跟他同理，而接着就是在这个同框的目标上面，我们更容易跟他一起往前走。而同理心是预防职场霸凌最强大的免疫力。下趴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实际对话的技巧。马上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林 life 的大林生活，我是主持人蒋知青文海。这一周依然的是职场霸凌法的新法上路的特辑。我们刚刚在前面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了 Grow Model。Grow Model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值得大家去多练习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因为我真的发现，很多的沟通都是因为话没有讲清楚，或是你以为讲清楚了，对方也以为他听清楚了，然后在这个以为当中，就大家就一直相互的误会。那依然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文青啊，我家三小姐她的金句名言，叫做所有的沟通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以为跟你应该，因为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以为你讲清楚了，对方也以为他听清楚了，然后做出来一个其实是在我们彼此的宇宙里面都符合的成果，但是两边没有对齐在一起，就是我以为，那接着就是你应该。当我们没有把话清楚的传达的时候，很容易指责对方，就说你应该要多问我。但我们解析一下刚刚那个整个的结构，你讲完了，那你以为你讲清楚了，对方也以为他听清楚了，既然他认为他听清楚了，是不是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要问你了？所以他不问你不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对吧？ OK, 所以在沟通的障碍里面，沟通其实就两个障碍，叫做我以为跟你应该。而我们在学教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学欧卡的时候，在我忘了是乔伊老师还是谁说，就是在对方的宇宙里面他说的都是对的。当我们能够把这两个事情搞清楚的时候，

能够记下来。好，我们所谓的沟通其实已经有很多问题可以被解决掉了。那么我们回到当责，当责这个词其实在职场上经常的被拿出来用，只是我在很多的课堂上面我发现当责已经有点被单向的误用了。所谓的单向误用是指说很容易上位者会去要求下位者，就是说你要当责，是你要当责，但是不是你要，而是每个人都要。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它的结果是我们整个团队都不期待的，那表示我们下一次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而这个我们包含了整个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对话的过程，就是你以为你讲清楚了，对方也以为他听清楚了，然后花了时间做出成果却没有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你当责就是你应该要问，但是既然他没有认为他有问题啊，那他怎么会问你？所以一样的，在这个整个沟通的路线上面，既然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责，那么可以问问自己，这个结果是我不希望，那么我自然也就不希望它再发生，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去避免这件事情再发生，我们两边就可以讨论了。很明显的，这一次的结果我们在沟通上面有了明显的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我相信不是你期望的，也不是我期望的，因为这对我们都带来了影响。那么既然它带来影响，那么请问未来我在沟通上面我多做一点什么，或是可以做些什么更有效的帮助你，让你的理解跟我要传达的讯息可以更清晰。那因为已经有了一个现场在发生，已经发生过的案例在前面，所以这其实也就是一种复盘，一种 AAR。 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什么东西做得好的，值得保留的，这个结果如果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需要调整些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的一个对话就可以让我们在比较通常是困难的或者是负面一点的情境底下，依然能够有理智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情形。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既然要同框就要清清楚楚。我那时候在学 NLP 的时候，我提到就是学到一个观念叫做扭曲。我们其实在尤其是当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对话叫做你每次都这样，你常常都这样，你每天都这样。但是真的是每天吗？真的是每次吗？常常要是又是多长，它的频率是如何？嗯哼，职场上面你怎么每天都迟到？真的是每天吗？很可能这个人他过去基本都是准时抵达，当然很可能不是那种提早的，但他至少准时，只有这一周他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迟到，也许是上班时间之后的10分钟、15分钟甚至半小时。当然迟到是你不想要的，可是你用每天的这个时间副词压进去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扭曲，这对于沟通并没有解决。你点出了，你似乎点出了一个问题，但是你放大它了。因此在沟通上面建议大家，具体的时间地点同框很重要。比如说就有同事迟到了，那么你可以邀请他来沟通。诶，小李，我有留意到在过去的3天你都没有在上班该打卡时间出现，在过去的3天，也许像你可能今天星期四，然后呢你周一周二周三都没有，那这件事情跟你过去的一些这种出勤的状态似乎有明显的不同。你看，你描述具体的行为，然后也这个时间地点都
都发现，跟你过去的过去一个月过去长久以来我对你的印象不太一样，那么你的这个行为又对你的团队或工作造成什么影响，你也可以跟他讲。比方说因为你的迟到，那我们在会议的召开上面我们的时间就被拖延了。 OK， 这个都是很事实性的描述，它就不是任何的感受跟观点，它就是事实了。你确实没有在公司规定的打卡时间出现，你也跟他讲了，哎，就是过去这几天，而造成的影响也是事实。那么你可以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不可以让我知道？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帮你的？有没有什么是你需要协助，而你暂时还没有找到方法的？身为一个主管，就是在这个时候去提出。因为先不用说觉得啊，你这样会不会对你的同仁好像太好啊，太软弱啊？不是，你重点不是要让他在压力底下就是硬把他压成长，因为你的目的是希望他被发展嘛。他做得好你就轻松，没错吧？身为一个主管不就是这样吗？他能够很自动自发的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 ready， 那是不是你就会相对轻松？只是不可能，就是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就会长成那样嘛。机器都不见得了何况，对不对？那偶尔还是会给你闹闹脾气的。对，所以其实在主管的角色上面，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展现你主管身价跟价值的时候。清楚的描述他，或者说你也可以跟他讲说，诶，昨天在周会上面我有留意到你三次打断了小张的发言，那我有留意到这样的一个行动之后大家的发言的意愿就变低了，而我们开会其实当天的会议就是期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做脑力的激荡，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事实描述，完全没有人身攻击。 OK， 我们讲完负面的，那一定要有一些资本你才能这么做嘛，对不对？好，那我的建议大家是什么呢？没事就要多给予你的同仁肯定。那很多人就说，有啊，我都跟我同仁做肯定啊，我都会说你干得好啊什么的。哦，那好，公斗贼，好，那这个肯定其实也是要学的。我那时候学同兵教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对于这一 part， 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好，这个不习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去肯定别人，然后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华人的这种谦逊性格又出来，然后就是我很不习惯接受别人的肯定。OK， but anyway 都是需要刻意练习的。所以刚刚提到的事情是，我们在描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负面情形下给予回馈，而我们平常就要去积累我们能够有安全感去讲这样的对话的这样的资本，所以我们就要做肯定。肯定的方式也是这样的，第一个，请你描述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小李，当你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情境很明确的讲出来，其实跟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的，描述具体的时间跟地点。再来一个，你可以讲到是，诶，我看到你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可能是能力，可能是个人特质，或是一种正向意图，这是你的判断了。好，你可以去描述，诶，我看到这个特质。那么接着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去讲正向的影响。正向的影响包含说，诶，让我感觉到什么这是一种心情因为我感觉到很开心，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启发了我，也就是你讲话的人什么，就是说，诶，我想可以怎么样带来一个新的思维，以及或者是说，诶，我也可以做什么，它启发了你什么样新的行动，以及那么它有可能对于第三方带来影响，就是，诶，那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也会让某某某变得更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对这个其他的人带来一些更新的一种正向的引导跟刺激。所以这就是刻意的练习。 OK， 这一些说法其实对于大龄主管来讲似乎都不是
很习惯的，对吧？那因为我们不习惯，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刻意的练习。在职场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身为一个领导者，其实也是一种在修行的过程。我们在市面上其实很容易找到很多书，什么第一次当主管就上手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书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参考，可是那要怎么样能够内化变成我们的能力，我们是需要练习的。而这个练习就代表了我们会需要有旁人的回馈。简单的做法，你的公司的组织如果资源是够的，你可以去请也许像我们进去授课，那么藉由这些学习，我们可以去有从教练或是讲师的角色来给予你们一些回馈。但是一样的，我们回到这个特辑的最开始，如果你的工作的环境当中没有被持续的去进行这个练习，不是刻意的一直维持这个环境，那么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打回原形了。因为人的习惯是养成，特别大龄朋友们，我们的习惯是已经经年累月一路堆上来的，要改没有那么快啊！不要跟我讲说什么三个月九十天就可以怎样，这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除非你今天去内观，然后回来之后依然的每一天都在练习这些事情，你的时间有可能加快。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么刻意的强化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跟提醒，我不太相信马上就可以改变。因为人非常的复杂，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许许多多的变化，当然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成长的原因。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去找一个你身边可以信任的朋友，而他也愿意陪你做这个练习，或者是你可以去找你佩服也信任的长官或是老师去陪你做这个练习。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欢迎你邀请我们的同频教练成为你们公司的伙伴。 OK， 职场的心法是一个挑战，但是既然是有变化，其实也就代表是我们变得更好的契机。所以身为大龄主管的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经验，我们其实只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从情绪到能量以及我们的说话的频率，其实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成为受敬重的引导者。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的规模，自在的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99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No.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一緒 And I love it、La vie Mes amis 2050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Then what's going on, man?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Thelonious Queens, it's the only way to be.
1: Black Jesus.
0: E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